0: 人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胡宗宪亲自迎接了这位得胜归来的英雄，并主动为他请功，算得上是兴高采烈。他确实应该高兴，当然这与舟山那帮小毛贼并无干系。真正的原因在于，自毛海峰发动进攻那一刻开始，一个重大的转变已然发生。从此以后，在所有的倭寇眼中，汪直将不再是他们的朋友。前任倭寇、现任抗倭英雄毛海峰看着开怀大笑的胡宗宪，也露出了开心的笑容。当然呢，其实他并不知道对方在笑些什么。此时此刻，他的唯一感觉是胡总督啊是个很够意思的人。事实上，胡宗宪确实很讲义气，他把战利品全部交给了毛海峰，还额外给了很多赏赐，并且表示自己绝不会亏待和政府合作的人。毛海峰十分感激啊，胡宗宪的慷慨与大方超出了他的预料，但他依然保持着警惕，因为还有一件事情是他始终放心不下的。不久后，毛海峰找到了胡宗宪，小心翼翼地表示自己已经待了很长时间，是时候回去找汪直汇报谈判情况了。毛海峰非常清楚，作为汪直的养子和亲信，他有着很高的人质价值。如果胡宗宪玩花样，他将在牢房里继续自己衣食无忧的宾客生活。然而胡总督的反应却着实出人意料，他看着不安的毛海峰，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我亲自为你送行。此外，他还极有礼貌地送给毛海峰许多土特产，并托他向汪直带去自己良好的敬意，期盼他早日到访。毛海峰终于被彻底打动了，他怀着对胡宗宪的无限好感回到了领地，并把他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了自己的养父。虽然事情仍然毫无进展，但正如徐渭所预料的那样，强大的海盗头目汪直终于露出了破绽，一个致命的缺口已经打开。汪直暂时稳住了，胡宗宪决定着手对付他另一个强敌徐海。从策略上分析，胡宗宪用在汪直身上的应该算是怀柔战术，在实力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对对方示好，以谈判麻痹对手，等待时机的到来。事实证明，这一战术达到了预定的目标，所以胡宗宪决定故伎重演，在徐海身上进行二次实践。然而 徐渭表示了反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呢，这个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徐渭先生虽然没有研究过这一伟大理论，但也能无师自通。他告诉胡宗宪，徐海是不能招抚的，因为此人和汪直不同。汪直多少还算个商人，财大气粗，而且军力强大，难以击溃。加上这位仁兄十几年胡乱闹腾，既不要钱也不要官，只是一门心思想向朝廷要通商政策，对这好人呢，只能小心伺候，慢慢忽悠。徐海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海盗，还有个响亮的称号狗汉奸。加上他呢年轻气盛，擅长打砸抢，而且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对他妥协只能增加他的嚣张气焰，所以对付徐海只能用强硬的手段。胡宗宪同意徐渭的观点，却又提出了疑虑。这个徐海虽然实力较差，但此人精于海战，极具军事天才，以明朝海军的实力很难战胜敌军，之前的那次惨败就是范例，一旦开战难有胜算。徐渭再次吐出了洋洋自得的笑容，他走到了胡宗宪的面前，一本正经地纠正了总督大人的逻辑错误。所谓强硬的手段呢，并不一定是指武力，只要能够消灭对手，可以使用任何方法。而对付徐海的指导方针也就此确定，万物妥协，赶尽杀绝。为实现这一目标啊，徐渭和胡宗宪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和商议，终于制定出了一个几乎天衣无缝的计划。事情发展证明，徐海最终正是在这个计划的推动下被无情的绞杀。这个计划的第一步从一个间谍开始的。由于徐海长期在国外工作，很少回国探亲，即使每次回来也都忙于工作。什么工作呢？抢劫啊。而且十分匆忙，他能不匆忙吗？不跑就完了。那么但他的老家毕竟还在这里，还有许多亲戚和同乡。为了彻底摸清徐海的底细，胡宗宪决定玩一把无间道，派一个人前去卧底。这个人的名字叫做罗龙文，没有官衔。他之所以能够被选中执行如此光荣的任务，是因为他具备两个优势。首先呢，他是徐海的同乡，两个人家住同村，容易沟通感情。而更重要的是，这位罗先生有一个不太光彩的特长，挑拨是非。用今天的话讲，这是一个心理比较阴暗的人，唯恐天下不乱呢，喜欢闹事儿。然而胡宗宪依然选中了他，因为他正需要这样人。靠着一个由大才子徐渭编剧的感人故事和老乡的身份，罗龙文成功地打入了徐海犯罪集团内部。在那里啊，他善于挑事的特长将得到充分的发挥。没过多久啊，这个胡宗宪就从罗龙文那里得到了他想要的情报。正如徐渭所料，貌似强大的徐海集团是不难击破的，因为他们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内户。和汪直不同，徐海海盗公司不是独资的，除了徐海之外还有两位投资者，一个叫陈东，另一个叫麻叶。说来滑稽，这两位仁兄原先其实不是海盗，也不是走私犯，而是正正经经的商人，无奈亏了老本，欠了一屁股债啊，被高利贷追杀，于是心一横，下海当了海盗，成为了徐海的合伙人。也就是说呀，在徐海的公司里，除了他这个董事长外，还有两位执行董事，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胡宗宪迅速抓住了这个漏洞，命令罗龙文发挥特长，四处煽风点火，搬弄是非。事实证明啊，罗龙文同志确实具备无耻小人的天赋。 他的工作

卓有成效啊。每次抢劫完后，他总是抢先把最值钱的财物弄到手，并交给徐海。徐董事长自然很满意，但两位董事的脸色却是一天比一天难看。徐海和陈东麻叶之间的友谊已经不复存在了。胡宗宪的计划获得了初步成功，但接下来的工作却更为艰巨。毕竟徐海的实力雄厚，如果不解决他本人，单靠分化瓦解也是无济于事的。为了进一步搞清徐海的底，胡宗宪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交给了徐海。对于胡宗宪而言，这是一个极其寻常的举动。他曾给无数倭寇海盗写过信，内容千篇一律，只是对象不同，他从不期望会有什么意外惊喜。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个无意识的举动让他找到了一件毁灭徐海的利器。在倭寇中啊，徐海算是很有礼貌的一个，他很快就托人捎回了信儿。当然呢，内容绝对不会是我抢够了啊，决定放弃屠刀，归顺政府，回家务农之类，只是反复强调自己的不得已，自己的悔恨，希望政府体谅。一句话吧，鉴于年景不好，老子还要再强几年。这是一封常见的忽悠信，但利器就隐藏在这封信里。胡宗宪看完之后并没有注意到其中的玄机，随手交给了徐渭。徐渭看完之后却思考良久，对胡宗宪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封信十分奇怪。胡宗宪接过信，反复看了很久，也没找到答案。此信格式规范，且用语恰当有理，我看不出哪里奇怪啊。怪就怪在这里。徐渭面带疑惑地说道，实在是太规范有理了。胡宗宪恍然大悟，虽然不排除个别逼上大海的特例，但肯下海干倭寇的一般都不会是什么优等生。对于这些倭寇们的文化程度，胡宗宪曾经做过统计，大约 80% 以上都是半文盲，剩下那 20% 是纯文盲。这就是件怪事儿。徐海那几把刷子，胡宗宪心里还是有数的。这种高水平公文，他就是照着抄也会抄错，更别说是独立创作。所以在这篇文章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得力的枪手。而如此重要的来往公文，徐海肯放心地交由这个枪手处理，可见此人地位必定非同一般呢。于是他交给了罗龙文一个新的任务，务必要确认这个人的身份。没过多久，罗间谍就找到了这个人，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因为这位枪手既不是五大三粗的倭寇，也不是被胁迫的教书先生，竟然是个女人，确切地说呀，是徐海的老婆。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王翠俏，她的知名度将远远超越同时代的徐海、汪直，甚至胡宗宪。在认识徐海之前呢，王翠俏啊是一名妓女，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职业，但凡干这行的人都会成为盗学家们口诛笔伐的对象。然而历史证明，妓女未必不如盗学家，盗学家未必赶得上妓女。而作为一个平凡的女人，王翠俏足以名留青史。干这一行大都有个惯例，要不不出名，要不出大名。王翠俏就出了大名，别号江南名妓，无数文人雅客争相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她的风采。能引发如此轰动，主要还是靠实力。王翠俏不但知书达理，仪态优雅，而且和善近人，有所谓如沐春风的美誉。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有来由的。在十几年前，王翠俏是一个出身名门的女子，只是因为父亲犯罪，不得已才沦落风尘，

而他从小受到的良好家教和与生俱来的高贵气质，也让无数人趋之若鹜，追求者是不计其数啊。据说还曾经有人不远千里专程前来，想把他娶回家。徐海就是追求大军中的一员，而他能从众多的应征者中脱颖而出，确实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和那些富商高官相比，徐海啊，着实没有优势，工作不稳定，收入也不稳定，经常呢住在船上啊，住在船上那是工作需要啊。除了名声很大，你看海盗汉奸吗？那么除了名声很大之外啊，真可谓是乏善可陈。但是阅人无数的王翠翘依然选中了他，选中了这个可能明天脑袋就要搬家的倭寇。这似乎是一个毫无逻辑的选择，不是因为金钱，也不是因为权势。如果说一定要找出一个理由的话，我相信他的名字叫爱情。王翠翘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新生活，漂泊不定却无比幸福的生活，至少啊，到目前为止那是幸福的。这是一段注定不会长久的幸福，毕竟她丈夫的工作属于高风险行业，没准明天就没了。那么对于这一点呢，她也有着相当的认识和心理预期。但无论如何，她也不会想到在不久之后，她将会用自己的手把丈夫推入无底深渊。从那封回信上，胡宗宪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信息。对于徐海而言，王翠翘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关键人物。既然如此，那事情就好办了。胡宗宪相信他已经找到了徐海的破绽。很快胡宗宪就给徐海送去了许多礼物，表示自己的善意。在意外之余，徐海还是高兴地笑纳了。然而他忽略了一个奇怪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些礼物中还夹杂着许多女人专用的珠宝首饰、胭脂水粉。对于这些物件，徐海自然是大手一挥，送给了王翠翘。这正是胡宗宪的真正目的。就在王翠翘得到了礼物高兴不已的时候，胡宗宪派去的卧底找到了他，并告知这些礼物是胡总督专门送给他的，希望他能够劝说徐海改恶从善，归顺朝廷。胡宗宪的这一招啊，十分厉害，是看准了才干的。他明白啊，像徐海这样亡命之徒根本不在乎生死，无论是好言相劝还是武力威逼，都起不到什么作用，因为他们只认实力。但徐海的老婆就不同，作为一个女人，自然不会热衷于杀人放火之类的工作，更不会喜欢整天东躲西藏、居无定所。女人嫁人所期待的不过是个家而已。事实证明胡宗宪的判断完全正确，王翠翘接受了胡宗宪的提议，开始给徐海吹枕头风，劝他归顺于胡宗宪。王翠翘的鼓动起了相当的作用，徐海啊开始有所动摇，但他毕竟不是个简单人物，绝对不会被如此轻易的迷惑。所谓投降仍然只是个遥远无期的目标。就在此时，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对于徐海而言，他已没有太多选择的时间。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在一次出航中啊，徐海属下的一群日本倭寇遇到了几条运输船，在未征得徐海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洗劫了这几条船之后也未上报，因为在他们看来，抢劫是本职工作，不抢才是消极怠工。对于努力工作的人，徐海是绝不会批评的，这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无足挂齿。按说道理是没错的，可问题是啊，这帮日本250在抢劫前没动脑子，连旗号都不看，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抢了一把。他们并不知道啊，虽说海上有无数条船可以抢，但偏偏有几条是动不得的。

那就是汪老板的船队，不能动的也动了。汪直暴跳如雷，加上鉴别力有限，把账直接算在了徐海的头上，誓言报仇雪恨，而汪直与徐海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就到此结束。当然呢，老奸巨猾的汪老板不会自己动手，他决定借刀杀人，将徐海即将进犯的消息告诉了胡宗宪，并且提供了具体的进攻路线和部署，并向他预祝胜利。得到情报的胡宗宪迅速完成了防务，等待着徐海的到来。事实上，连他也没有料到，这次进犯将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而对于这一切，徐海却依然被蒙在鼓里。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尽在下集。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研究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
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一路同行》，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有雾，东北风3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6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2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为车流量大，青县沧州北管控上海方向黄牌货车，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有雨，秦滨高速管控两客一危。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下面我们再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0: 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了解今天的最新资讯。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

业问题。23日，国家防灾救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日正式生效执行。当地时间23日，伊朗石油部长宣布，法尔斯省南部发现7.5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3个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华东需警惕持续风雨。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7位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23日，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23日，在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天宫跑出了38.15秒，该成绩快于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创造的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暖心的资讯。辽宁沈阳一对母子不慎坠河，正在岸边的教师刘国峰挺身而出，凭借手边渔具奋力将落水母子营救上岸。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天气资讯。23日夜间至25日，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铁路部门近期推出升级版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晴、黑白山黑水享清凉，旅客。

凭此票可坐火车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近期多家车企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总局备案召回计划，均涉及车内应急机械拉手。

好的，下面是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巨鹿金银花科技小院挂牌成立，该科技小院由河北农业大学牵头，将重点围绕品种对比、种苗繁育、科学施肥、绿色防控、智慧栽培五大核心方向，常态化开展田间试验、技术攻关与示范推广。近年来，河北省通过建设科技小院辐射，带动涉农高校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推动人才培养与生产实践、农业农村发展紧密结合，让更多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截至目前，河北省高校已建设运行科技小院116个。

一件借阅送书到家，如今在河北像图书馆借书也像点外卖一样方便了，只需打开微信搜索寄图邮书小程序，选书下单，再选择配送方式即可，读者可免费到服务网点自取，也可以支付一笔小额运费，在家等书上门。作为全国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优秀案例，寄图邮书服务项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共同打造，在全国首创邮政网点免费借还和快递到家优惠借还相结合的图书借阅模式，率先实现全省范围内的一键借书送书到家服务。

当前河北省秋粮作物已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同时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阶段。近日，全省秋粮作物重大病虫防控关键技术培训在新集市举行。本次培训分析了当前及下一阶段秋粮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形势，讲解了病虫综合防控技术，全力做好秋粮病虫监测防控工作。

日前，全省涉外法律服务工作座谈会召开，部署河北省服务走出去企业专项行动方案，成立由66名专家组成的河北省涉外法律服务团。

0: 好的，下面我们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消息。近日，一场沉浸式文化实践活动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火热开展，国学课堂、沧州八极拳、传统剪纸三大环节轮番登场，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青少年受益，生动展现了基层党建扎根乡村、文化惠民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

0: 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谈会，提出治国。2018年8月24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部署全面依法治国顶层设计工作。

0: 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1: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0: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1: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0: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1: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0: 走。
2: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3: 健康小贴士，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丘市人民医院口腔科医生石梦娇。牙周病是口腔疾病中最常见两类疾病之一。我国人口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轻中度牙周炎普遍存在，重度牙周炎则主要集中在少数人和少数牙。今天的健康小知识是慢性牙周炎的防治。一，什么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是最为常见的一类牙周炎，约占牙周炎患者的95%。牙周支持组织、牙龈、牙周膜、牙槽骨和牙骨质发生炎症，出现组织破坏，并且病情缓慢加重，这就是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患者严重时可出现其他伴发病变和症状，如牙齿移位、倾斜，由于牙齿松动、移位和牙龈退缩造成食物堪塞，由于牙周支持组织减少造成咀嚼无力或者疼痛，牙龈退缩使牙根暴露，对温度刺激敏感，还可发生根面龋。深牙周袋内脓液引流不畅或身体抵抗力降低时，可发生急性牙周脓肿。深牙周袋接近根尖时，可引起逆行性牙髓炎。牙周袋溢脓和牙间隙内食物堪塞可引起口臭等。二，慢性牙周炎的致病因素。根本性致病因素是牙菌斑生物膜。慢性牙周炎是

感染性、炎症性疾病。人类口腔中可分离出700多种微生物，牙菌斑生物膜就是口腔中不能被水冲去或漱掉的细菌性斑块，它在1到2小时内即可初步形成，12小时后便可通过口腔检查发现，矿化后则形成牙石。局部促进因素包括牙石、解剖因素，例如牙体解剖因素、骨开窗或骨开裂、膜炎异常，还包括牙齿位置异常、拥挤和错颌畸形。其他促进因素如充填体悬凸、修复体的设计、修复体材料、正畸治疗等。咬合创伤、食物堪塞、不良因素等。这些局部因素导致牙菌斑难以清除，能够大量且长期滞留，进而引起或加重牙周的炎症。全身促进因素包括遗传因素、性激素、吸烟、精神压力等。牙菌斑的存在是牙周炎发生的必要条件，宿主的易感性也是基本要素。比如遗传性易感人群、内分泌功能紊乱患者、吸烟人群、糖尿病患者等都是牙周炎易感人群。在同等口腔卫生条件下，易感人群更易患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的产生是一个缓慢过程，常由菌斑性牙龈炎缓慢隐匿的发展而来。患者就诊时多已在30岁以上，或已出现明显症状，若不治疗，疾病可延续10多年甚至数十年，病变部位持续加重，直至失牙。3、牙周炎的危害。慢性牙周炎一般同时侵犯多个牙或者全口牙，造成牙龈出血、溢脓、退缩、口腔异味、咀嚼无力、疼痛、牙齿敏感、松动、移位甚至脱落，严重影响咀嚼能力，甚至引起消化系统疾病，进而引起身体健康，降低生活质量。4、慢性牙周炎的诊治。慢性牙周炎需要通过牙周检查及口腔 X 线片检查来进行诊断，明确有无牙周组织炎症破坏，进而确诊是否患有慢性牙周炎。慢性牙周炎需要进行系统性治疗才能得以控制，而已破坏的组织是无法恢复的。牙周系统治疗前需建立详尽的病历，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并随着治疗的进行随时更新调整。牙周炎治疗方法，控制菌斑是牙周治疗的主要目的，常用的基础治疗方法包括龈上截治、龈下刮治、根面平整等。部分患者可能还需要调整局部咬合关系，固定松动牙及局部用药，必要时可辅助全身用药或牙周手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很重要，牙周的慢性炎症被控制后，仍需持之以恒地保持口腔卫生，并定期复诊进行维护治疗，所以患者自身的努力也是非常重要的。5、慢性牙周炎的预防。牙周炎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它的预防需考虑菌斑、咬合创伤、宿主反应、环境因素、遗传因素等综合因素。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能为牙齿创造良好的口腔环境，如通过采用巴氏刷牙法、使用牙线及牙间隙刷控制菌斑、破除不良习惯等。巴氏刷牙法其要点如下：将刷头放于牙颈部，毛束与牙面呈45度角，毛端向着根尖方向，轻轻夹牙，使毛束末端一部分进入龈沟，一部分在龈沟外，并进入龈面。牙刷在原位做近远中方向水平颤动4到5次，颤动时牙刷移动仅约1毫米，这样可将牙龈缘附近及龈面的菌斑揉碎，并从牙面除去。刷上下前牙的舌面时，可将刷头竖起，以刷头的前部接触近龈缘处的牙面做上下颤动，依次

0: 移动牙刷到邻近的牙齿，重复同样的动作。牙线，牙间隙刷可以有效地去除牙齿邻间隙内的菌斑。刷牙不能彻底清洁牙缝间隙，如果无法判定牙菌斑控制效果，建议使用牙菌斑显示剂帮助判定。建议戒烟，吸烟不仅会提高牙周炎的发病率，还会加重牙周炎病变的程度。系统性疾病患者需积极配合相关科室治疗，如糖尿病患者需严格控制血糖。定期进行口腔检查，牙周健康人群也应每年进行口腔检查一到两次，洗牙一到两次，及时发现并处理口腔问题。慢性牙周炎的预防需大家和医生共同努力。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健康的口腔是身体的健康基础，口腔健康才能乐享健康人生。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定期检查，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可以有效地预防慢性牙周炎。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健康小知识，慢性牙周炎的防治。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1: 今年以来，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啊，春节了，往年这一天，老婆子都会煮饺子。哎，喂，哦，是儿子。哦，春节。

好的，北京时间9: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同行，接下来又到了我们好歌放送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家的留言。首先看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梦醒时分，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吹吹风，林静反访推荐的是如果你的心里装的不是我，奔跑吧兄弟推荐了一首分手在那个秋天。稍后呢，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木兰东哥推荐的这首梦醒时分。

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你从远处聆听我，我的声音却无法触及你，好像你的双眼已经飞离去，如同一个吻封缄了你的嘴。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消失了一样，遥远而且哀伤。

0: 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0: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8: 遵纪守法。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不

0: 傲慢，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敌军还有5秒到达。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的烦恼。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同行。接下来呢，依然是好歌放送的时间，有想听的歌可以推荐给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我们的这个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我们的网友七零后推荐的一首《常回家看看》，我们的网友可乐推荐了一首《阿嬷》，稍后来分享。

好的，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杨洋推荐的一首《童年老家》。那伴着这首《童年老家》，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呢也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剥夺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2: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3: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4: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3: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4: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5: 北京时间10点整，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直播节目《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有雾，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5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西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3摄氏度，最低温度24摄氏度。

好的，下面的时间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所有发布的信息内容一定要真实准确，留下的联系方式必须是您的本机号，也就是用哪个电话拨打的2218-188就留哪个电话号码。还有就是具有广告性、盈利性或者是信息部的信息，我们是禁止在节目当中播出的，希望大家理解，也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过往

0: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个配货站，招一个司机。要求会开四米二车。工资是一个月6200。我电话是176-9278-3518。
0: 176-9278-3518是吗？
1: 对，不出门，直线七里。
0: 在市区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是一个配货站招聘司机，开四米二的车，在市区，工资是6000，联系电话是176-9278-3518，176-9278-3518。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我发布招聘信息。
0: 啊，您说。
1: 啊，招聘修家电的师傅，计件工资5000到10000。啊，还有学徒，学徒是3550，保底加7成。啊，然后还有那个配送家电的师傅，也是计件，保底加7成。保底加计件，然后那个是5000到10000。我的地址是香港街57号，电话是15532863338。
0: 15532863338，您招聘的是家电配送师傅，还有什么师傅？
1: 维修的师傅。
0: 啊，家电维修和配送的师傅工资全都是5000到10000，学徒是3550加提成，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嗯，谢谢。
0: 嗯，好的，刚刚是香港街招聘家电维修和配送的师傅，工资是5000到10000，另外招聘学徒工资是3550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5532863338，15532863338。

0: 好，下面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全球东莞平方四间出租，价格免疫，零包入住，18003177684。
0: 18003177684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的，刚刚这朋友想要出租东关的四间平房，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你好。
1: 哎，我这是双特村完事中介，有一间门市房出租，面积是4米乘9米，水电气算，有租的，电话联系吧。
0: 嗯。
1: 电话是13931788250。
0: 13931788250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
1: 再见。
0: 嗯，好的。刚刚那朋友想要出租双塔村晚市中间的一间门市，是4米乘9米，水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931788250，13931788250。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
1: 我出租命令区的一室一厅的楼房。
0: 嗯。
1: 嗯，就是绿毛入住，家用家具跟那个电视器全。
0: 嗯。
1: 尽量是要长租的，一年6000块钱。
0: 嗯。
1: 嗯，联系电话是181-343-75868。
0: 181-343-75868是吗？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啊，再见。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明珠小区的一室一厅的楼房，拎包入住，最好是长期住，联系电话是181-343-75868，181-343-75868。
2: 一直到天亮。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姚主任。
0: 你好。
3: 啊，这边请。
0: 嗯。
3: 我今年50岁，身体健康，我多年经验。都是拉开业的工作，直接别的工作，我最好保持住，工业街的，我很面谈，来电话138-326-4582，
0: 138-326-4582是吗？
3: 最好，主任。
0: 嗯，不客气，好，再见。
3: 是不是？
0: 嗯，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一位50多岁的男士，想要求职一份看业的工作啊，最好是包吃住，工资月结。联系电话是138-326-4582，138-326-458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幺三九。
1: 在老干部地对过，都是七百块钱一个月的事，拎包入住。主持人，
0: 您说。
1: 麻烦你给我多多多。

0: 多拨一下。
1: 我们核对一下您的出租信息，您是出租楼房是吗？
0: 对，出租两个楼房，一个老干部机哈巴，一个是四层，这边一个三层，一个四层。
1: 老干部局是三层吗？
0: 嗯，
1: 老干部局
0: 是临柏入住。
1: 金台园这有电梯吗？这个应该是吗？
0: 就是花园里，老干部局就是旁边，不是叫花园里吗？
1: 老干部局这是几楼呢？
0: 那个是三层，我这花园里是四层。
1: 这个老干部局这是四层，
0: 对，
1: 金台园是三层是吗？
0: 对，一个三层，一个四层，我这边是四层。
1: 好的。
0: 嗯，
1: 拎包入住，您的电话是13292737811是吧？
0: 对。
1: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不客气。好的，刚刚这位朋友想要出租两套楼房，一套是在老干部局是四楼，一套是金台园的三楼，全都是拎包入住。那联系电话是13292737811，13292737811。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保安公司一个保安员，年龄要求在20到55岁，男性，身体健康，工资是2600到3200，联系电话是13832709191，
1: 13832709191是吗？
2: 对。
1: 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2: Okay.
1: 好的，刚刚是保安公司招聘保安，要求20到55岁，工资是2600到3200，联系电话是13832709191，13832709191。

0: 招聘Saber司机，开三米八的货车，管装卸啊，是要成人就成功的，三五十周岁以下，月工资6500至7500，我的电话是165-7829-488，165-7829-888，招聘的司机是要求是帮，也会要包括装卸的是吧？对对对，管装卸的。好的，嗯，好，再见这位朋友。再见。嗯，好的，刚刚是招聘司机
1: Saber 开三米八的货车50岁以下，要求这个司机是管装卸的，工资是6500到7500，联系电话是165-7829-8888，165-7829-8888。

0: 好，这位朋友。
1: 哎，
0: 你好。
1: 出售一台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
0: 嗯。
1: 七八成新。
0: 嗯。
1: 电话13582476131。
0: 13582476131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

0: 那位朋友，
1: 再见。
0: 好的，刚刚那位朋友想要出售一辆东方红20马力的拖拉机，7-8成新，联系电话是13582476131，13582476131。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你给我查，你给我查一下刚才那个老司机电话。
0: 165。
1: 一会儿一会儿。六。
0: 7829。
1: 7829。
0: 后面是48。
1: 哦，好，谢谢。
0: 对，165-7829-8888。
2: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

0: 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218-188-2218-188。提醒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全部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的，很难确保它的真实性，建议大家在选择工作或者是进行物品交易的时候谨慎一些，以防上当受骗。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嗯。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

0: 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1分，城市形象美10分。

0: 公益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秋新闻。今天的任秋新闻有以下内容：新中玉镇举办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引领非遗传承，国学浸润和美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本台记者刘飞、王蒙报道。8月18号，新中玉镇联合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开展跨境赋能助力扬帆外贸拓展企业座谈交流会，聚焦辖区内企业实际经营需求，深度挖掘本地产品外销潜力，助力实体经济稳增长、提质量。本次座谈会设置专题培训、政策解读等环节，辖区内重点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共同交流外贸发展新思路。座谈中，企业家代表就本企业外贸获客渠道搭建、出口全流程业务开展进行了经验分享。市科技工信和商务局工作人员就跨境电商惠企政策进行了解读。新中义镇党委委员、人大主席张小维：
10: 本次活动的目的在于精准帮助辖区企业破解外贸订单少、出海渠道窄、进出口流程卡脖子等难题。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本镇企业需求，持续搭建外贸业务交流平台，进一步挖掘镇域产品的外贸潜力，助力企业稳步增长。
0: 本台记者段明清、姚伦报道。近日，一场沉浸式文化实践活动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火热开展。国学课堂、沧州八极拳、传统剪纸三大环节轮番登场，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青少年受益， 生动展现了基层党建扎根乡村、文化惠民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国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弟子规》《论语》，领会修身、向善、孝亲、助人的经典内容。活动中，八极拳传承人亲自示范站桩、撑锤等基础招式，拆解站桩修身、刚正守心的文化内核。青少年分组练习，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在挥拳踢腿中感受非遗武术的魅力。剪纸环节，剪纸老师现场教学，志愿者带领青少年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美乡村、清廉家风等主题创作。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指尖纷飞间化作精美图案，以指尖非遗技艺诠释红色初心，让党建文化浸润乡村角落。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学生边梦溪：
11: 今天参加活动特别开心，学国学让我懂得了尊老爱亲，剪纸和八极拳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0: 近年来，林家庄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传统国学文化、非遗民俗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党建加国学加非遗武术特色文化品牌，把党建工作从会议室延伸到群众身边，让红色基因与乡土文化同频共振。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伟生：
12: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乡土文脉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乡村，飞入寻常百姓家。
0: 人修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唤琴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修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修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13: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9: 太好了！
2: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2: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1: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2: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6: 分，
1: 一定要分，
16: 都说了我不分吗？
1: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7: 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1: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7: 啊。
1: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

0: 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0: 呀，这么严重啊？
1: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0: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1: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0: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6: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7: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8: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7: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8: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9: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10: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9: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1: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2: 老师再见。
11: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2: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13: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最大的

0: 盖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鱼肚店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鱼肚店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鱼肚店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鱼肚店。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0: 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间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由刘兰芳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宝儿都管叫胡婆，命他在妓院里挑选几个有姿色的女子前来陪他们值夜守城。这俩小子到了晚上，就叫人在官楼上摆下酒席，俩人又吃又喝，叫这些粉头们陪他们喝酒，给他们唱曲儿跳舞，晚间回关同床共枕。这俩小子比长安还乐呢，这哪来是守关呢，是跑这儿观夜景了。罗成病了半个月，他们俩就折腾半个月，天天如此。这天他们在城头上连拉带唱，就在这阵儿，罗成到了。花花太子李建成和兄弟元吉在潼关城头吃酒，请歌女伴宴。偏巧罗成病体痊愈，他想到城上看看敌营情况。他刚上城马道，就听城头上滋嘎滋嘎滋嘎有胡气声，还有不楞楞不楞楞三弦声音，有女人唱歌。心中纳闷，怪了，在军中守夜哪来的女子？17禁律54斩中规定，谁私带女眷入军营该杀。他急步来到城头，往前边一看，是目瞪口呆。就见敌楼下摆了一桌酒席，建成元吉正一边一个坐那吃酒，怀里还抱着个女人。有个年纪大的拉胡气儿，几个妙龄女子在翩翩起舞。罗成一见，这是气炸人跟肺，错碎口中牙，大喊一声：“给我停住！”这嗓子把那弹的、跳的、唱的、拉的全都震住了， 一个个呆

若木鸡看着罗成。那个年纪大的宝儿不认识罗成，抱着胡气儿笑盈盈的过来了。哟，这位爷您来啦，别生气，您看哪个好您也挑一个。罗成这个气呀，心想何算把妓院开到我这城楼上来了。他一把夺过胡气儿，咔吧给撅折，随手一扔，扔到城墙下，顺手苍啷就把宝剑抽出来，一指那些女子，你们给我过来，我告诉你们，我是潼关大帅罗成，你们谁要是再敢来，我就宰了你们，滚啊！哎哟啊，走走。宝儿一听是罗成，吓得魂飞天外，忙领着几个妓女连滚带爬的跑下城。宝儿带着女子们走了，罗成蹭蹭蹭几步就来到建成元吉面前。你们两个这是干什么？你们敢违反军纪？你们这是守城吗？如果苏烈攻城，你们能守得住吗？你真给我丢人呐！呸！你们给我滚回长安，我马上给万岁写折本，我要参你们。这俩小子酒也吓醒了，也知道娄子捅得太大了，要叫他爹知道非宰他们不可呀。俩人扑通就跪下，不住的磕头。罗元帅，你饶了我们吧，我们主要在这闷得慌。你说在皇宫里有的是女的，造这一个没有，全是男的，我们乐呵乐呵。是啊，在军队乐呵是不对的，我们错了，以后我们改，再要犯你就宰我们。罗成真想把他们杀了，你真把他宰了，怎么向皇上交代呀？强压怒火，起来吧二位。罗元帅，您饶了我们吧，看在秦王的面上，你别跟我爹说行不？我们一定对你好，你放心，准关照。闹得罗成没话说了，你说真把他宰了，回去没法交差，留他在这儿是个祸害，怎么办？哎，二位，你们别怪我跟你发火。眼下敌军就在关外扎营，潼关是朝不保夕，你们胡闹，这不涣散军心吗？潼关一失，长安不保，你还给谁当王爷去？给谁当太子去？是是是，罗元帅，我们记住了，下回绝不再犯。二位，你们要知错能改，我绝不再提啊，我就不写折本了。哎，谢谢谢，哎，别告诉我爹。眼下我病也好了，也不能老让反王打我们。明天呢，你们在城上观战，看我出城挑他们几个，灭灭他们的锐气。是是是，我们早听说了您的五勾神飞枪，没人敢惹您上阵，我们哥俩也开开眼。好吧，二位回去休息吧，今天的夜我值了。哎哎，罗元帅，这个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可千万别说呀，一说我们俩就完了。好吧好吧，我不说。这俩小子下了城头往回走，就嘀咕开了。呀，这姓罗的像训儿女这么训我们俩呀？我们俩是谁呀？金枝玉叶，龙生凤养，他是什么东西啊？啊，我们不就是弄两个粉头玩玩乐了吗？你看着眼馋吧。哎，这个事儿他真要告诉咱爹可就麻烦了。是啊，那怎么办？怎么办？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哥，你有什么法？别急，有办法。穿长袍没有会不着亲家的，俩山倒不一块儿，俩人早晚碰面，你等着。好，这俩小子又暗下毒手，罗成一点也不知道。第二天，
罗成点了3000人冲出关外，裂开阵势，命儿郎骂阵。

苏烈和几个反王一听罗成骂阵，心想罗成可真横啊，前几天我们到潼关下骂阵他不出来，今天出来了，好，会会他。也点了3000人马二针队员。苏烈手下有个偏将叫王奎，苏王爷老没打仗，憋得我直痒痒，这头一阵让我了，好，多加小心。王奎一摆手中双鞭，走马出阵。潼关副元帅张清说，罗元帅，我看我打头阵你可小心呐、啊！头阵胜，阵阵胜，头阵败，主意不吉利。哎，您放心，我准能赢他。那张清啊，感谢程咬金知遇之恩，他结识尤俊达和程咬金之后，来到了军中，虽然跟大家冲锋陷阵，可是还没有自己单独到疆场打个胜仗。他总觉得我这个潼关副元帅是罗成、程咬金等人给的，那么到了关键时刻怎么着也不能白吃黄凤啊，所以催马来到疆场。嗨，对面什么人？王奎把嘴一撇，我乃苏王爷手下偏将。王奎，你是何人？我是潼关副帅张清，休走，看刀。说着手中大刀一个力劈华山，奔着王奎顶梁劈了下来。王奎用左手边一挂张清的大刀，汤的一声摇右手边朝张清打下来，呜，张清再躲来不及了，啪的一声正打在顶梁上。可怜张清从机关的山投城到现在时间不长，死在了潼关城下，战马落荒，有潼关的军卒圈回他的战马，捡回兵器，把死尸抬到队内，送到城里找棺椁成殓起来。城头上李建成、李元吉看得清清楚楚，哎呦，感情敌将这么厉害，这仗要不好打呀。罗成一看大吃一惊啊，他一皱眉，心想，张清啊，你死得太屈了，怪我，我出阵呢、啊、来呀、啊、擂鼓，咚咚咚咚咚，咕咕咕咕咕咕，鼓声一响，人还马战。罗成一摆手中五勾神飞枪，双脚踹蹬，闪电伯龙驹，冲到队伍，直奔王奎，唰就是一枪。各位反王一看，嘿，暗暗喝彩，好一员大将，太漂亮，天武神威呀、啊！一看罗成头戴亮银帅子盔，朱缨倒洒，身挂亮银锁的连魂甲、护心镜、大刺兵盘、判甲丝绦、九股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虎头战靴、牢闸赛镫、白马银枪啊！今年罗成32岁，三绺黑须飘洒前胸，更有大将的威风。一提罗成，那些反王是闻风丧胆呐、啊。是啊，从打一出世10几岁就大破长蛇阵、马踏铜旗阵、扬州夺玉玺、连挑18员上将、洛阳锁五龙，走马未过一个回合全死他五勾神飞枪下。那阵是少年，现在更有风度了。罗成打仗向来不问名姓，是举枪就刺。只见他腕子一抖，扑棱一声，五勾神飞枪抖出7个枪头，奔王奎的胸前扎来。王奎用双鞭一挂，挂空了。怎么？那是假枪头啊！真枪头扑的一声扎进前心。王奎哎呀一声，撒手扔了兵器。只见罗成阴阳把一合，唰，死尸挑在马下。城头上英王、齐王这两个人一看，嘿，厉害，别说罗成狂傲，还真有两下子，见面就死一个，这个人真

不好惹，更不能留他了。如果我们俩犯他手，这一枪就得来个透心凉啊。是啊，看他有什么本事，他有多大力气。紧跟着罗成用枪。

起就奔罗城砸起来。自古兵器交锋有句话叫做短剑长不用忙，长剑短不容缓。按说李茂不应该先下手，可他怕罗成先扎他，自己吃亏。罗成一看李茂双戟砸起来，用五钩神飞枪往双戟当中一插，左右一搏，啪啪把这戟给分开了，然后一颤枪走，呼，大枪像鸭子嘴一样正戳在李茂的梗嗓咽喉，随后大枪往下一滑，钢钩又从嗓子缝往下滑到口子，死尸掉下马，战马在疆场转了半圈，苏烈果来受死。苏烈一看我们这边死俩了，收兵吧，吩咐鸣金带队伍逃回了军营，罗成也得胜回关。英齐二王亲自到门口迎接，哎呀，罗元帅辛苦辛苦，真乃英雄也。罗成倒觉得不过意了，二位千岁不必如此，身为潼关大帅应该为国尽忠。第二天吃罢战饭，罗成又点3000人马出城交战。这些反王们昨天晚上就商量了，这罗成英勇不减当年真叫厉害，想当初他在扬州夺玉玺就威震群雄，有他镇守潼关，这潼关咱们拿不下来了，还是撤兵吧。那几位反王听了，有的不做声，有的不服气。谁呀？口北王铁木耳说，苏王爷，你们怕罗成我不怕，要说武艺我不如他，可我有一身宝铠，刀枪不入。罗成武艺再好他扎不了我，可我这把大刀要砍上他，他就得人死马趴下。今天这仗我打了。苏烈一听心里有底，次日才点队出兵。众家反王来到疆场，列开队伍，口北王铁木耳一踹凳，一摆手中和善板门刀，来到队前，抬，罗成你出来。罗成一阵冷笑，救命，擂鼓，鼓声隆隆，罗成一马冲到铁木耳的近前，来将通明，哼哼，小罗成，我不是别人，乃是口北王铁木耳师爷。别看你天下无敌，昨天连挑两员将，今天你碰上我你是活不了了。罗成一听心中大怒，扑棱一抖大枪向铁木耳胸前扎过去。铁木耳不躲不闪，微微一乐，用胸口去找枪头，砰，枪头扎在天胸没怎么地儿。罗成就觉得软了吧唧的，稀咕囊的，怎么回事呢？撤枪，扑，又一枪扎在软肋，还是没扎透啊！二马冲锋，罗成回身一枪，呜的一声扎在铁木耳后背，也是无济于事。铁木耳说，罗成啊，你可扎我三枪了，我还没砍你一刀呢，告诉你我有宝铠护身，你扎不着我。罗成听了大吃一惊，心想这仗没法打了，伯马带回本部军队，铁木耳也不追，伯马回营。那位说，铁木耳穿的什么呢？五钩神飞枪扎不透呢？原来他的铠甲呀，并非金银铜铁所造，而是一种野生物编织而成，在水里泡透了，再用油炸了，再把它弄软了，这种东西做成甲胄，不怕刀砍斧剁枪扎。那位说，穿这铠甲就没法破了吗？有，您听过《三国演义》吧？孔明七擒孟获中的一段书，诸葛亮遇见3000藤甲军。

刀枪不入啊，最后用火攻把3000铁甲军全部烧死。这种铠甲用刀砍枪扎，就如同扎在棉花上一样扎不透，可用火一点就行。罗成哪知道铁木耳穿的是这种甲呀，所以一连三枪扎不死他，只好败退回关。当他来到了队前，儿郎王问元帅：“你怎么回来了？”罗成来不及细说：“军兵，赶快回关！”三千儿郎跟着他，撤，退进山口，直到潼关城下。城头之上，建成元吉早做好准备，听说罗成败回，立即传令：“关城，快关城门！”军兵们吱扭扭扭，咣，城门关闭，上栓落锁。等罗成带人来到关下，抬头一看，城门紧闭，心中纳闷，怎么把城门关了呢？哎，二位王家千岁，今天我收兵回城，赶快开关。建成一乐：“罗成啊，虽说打仗离这儿远，我听不见阵前说些什么，可你们比划的意思我看明白了。你和那个反王夹打几合，你就败回来了，这分明是通敌呀。你和敌人勾上了，如果放你进城，今天夜里说不定就得把我们哥俩的脑袋切下来开关县城，敌人进潼关，京师长安城就保不住了。嘿嘿，这城我能给你开吗？”罗成本来气性就大，听了这番话之气的浑身打颤呢、好不容易才缓过这口气呀、建成元吉呀、我明白了，那天我当面羞辱了你们俩一场，你们怀恨在心，设下巧计要加害于我。我就问你们一句，开城不开？你们敢连说三个不开城吗？哟，嗨，元吉说甭说三句，30句、300句、3000句、30000句我们也敢说，就是不开城，不开不开。罗成气往上撞，脑袋一晕，呱唧从马上摔下去了。军卒见罗成背过气来，赶紧上前呼了前心，捶打后背，撅胳膊弯腿，把他唤醒过来：“元帅，有什么事情咱们缓着办，您别生这么大气呀。”哎呀，建成元吉好贼子啊，当兵都看不过去了，一起冲到城下：“二位王爷，您开城吧，我们敢担保罗元帅没有通敌媚外之心，您把城门开开。”建成一阵狂笑：“你们就甭替他辩说了，赶紧给我走，来呀，开弓放箭。”梆声一响，城上乱箭齐发。下边儿郎一看不好，赶紧护住罗成：“元帅快上马，咱们先退下。”罗成不想走，即便今天被奸贼用箭射死，有朝一日我二哥必然上殿为我鸣冤，这两个贼子也活不了。可是当兵的哪能看见他被射呢？推推拥拥把罗成扶上马，退了下来，退出山口，找一个空旷地界止住了脚步：“罗元帅啊，他们为什么不给你开城呢？”罗成就把建成元吉招粉头取乐被他羞辱，因而用计陷害他的事儿说了一遍。哦，感情他这是报私仇啊。还有一事，要论打仗，您敢比常胜将军赵子龙，不知为什么这一仗没打胜呢？你们哪知道啊，那反王有宝铠护身，我的枪扎不透啊。哎呀，那怎么不和两位王

0: 长子说亲的，
1: 他们有意加害我，说也没用。不不不，我们去给您说说，想办法还是叫开潼关。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3: 公益广告时间。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

Hello，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准时锁定 FM 103.4来聆听滴哥滴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尼，通过电波向大家问好。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任丘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那么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8月25号呢，有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南风2级。那么周三8月26号呢，依旧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北风3级。那么周四周五两天呢，也依旧都是有雷阵雨的天气，那么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下面呢，再和您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限号提示。目前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么周一至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情况是这样的，周一限行1和6，周二限行2和7，周三限行3和8，周四限行4和9，周五限行5和0。

0: 接下来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车流量大，京沪高速青县站管控上海方向的黄牌货车，京台高速沧州北管控南行方向的黄牌货车，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的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资讯快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先来关注要闻。今年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

州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等三部门指导地方快速处置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23日，国家防灾减灾委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启动社企办同保障机制，支持呢广西做好台风紫檀救灾救助工作。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检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呢非车检的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日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七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3个台风同时活跃，华南、华东需警惕持续台风。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23日，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中国足协公布不当招待事件调查结果，没有证据表明韩国足协对中国足协相关人士提供过不当招待行为。铁路部门近期推出升级版的旅游季次票产品，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旅客凭此票可以坐火车畅游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旅游热门目的地。近期多家车企向国家市场监管管理总局备案召回计划，均涉及车内应急机械拉手。23日的夜间至25日呢，受台风紫檀简拉维的影响，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

情况。北京时间24日，纽约期金的这个突破每盎司4700美元，创5月14日以来的新高，日内涨幅0.61%。现货黄金呢，涨超1%，现报每盎司4655美元。

0: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油价调整情况。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的调整周期安排呢，8月28日的24时将开启第17轮的调价窗口，本轮计价周期呢已经走完了一半。那么最新测算显示呢，汽柴油预估上调幅度达到每吨400元，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那么现阶段的全国燃油参考均价呢，92号汽油每升7.77元，95号汽油每升8.29元，0号柴油每升7.42元。那么也温馨提示大家呢，8月28日24时油价或将继续上涨，燃油车呢可在调价前完成加油，省下一笔出行的开支。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2026年的8月18日呢，沪蓉高速湖北红安路段，交警在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在永嘉河收费站的出口处，一辆大货车从快车道驶入了慢车道，然后呢开始倒车，随后进入了匝道驶离高速。交警立即固定其违法的证据，并通知司机接受处理。司机告诉交警呢，称自己不熟悉路线，当时又在超车，说到两辆半挂车，我一超就超到那儿去了。交警对司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2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我们都知道呢，在平时驾车上高速行驶，应当提前的规划好路线，了解我们沿途的收费站、服务区、互通枢纽等等的关键节点位置。那么在上路后呢，也要及时的一直啊集中注意力，留意导航提示，知道路标牌的这种指示，在需要下高速进服务区或者是进互通时呢，至少要提前2公里就变道至右侧车道跟车行驶，不再超车。那么不论呢，我们在过程中因为任何的原因吧，错过了路口，应当将错就错，继续行驶，绝对呢不允许出现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的违法行为。

好了，那今天的资讯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周深演唱的《大鱼》送给大家，歌曲过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

0: 交警告诉我们，因服药引发的驾驶事故时有发生。
1: 从我们交管部门处理过的交通事故来看，驾驶人因为服用药物后影响安全驾驶，从而导致事故发生的，大约占比在10%左右。
0: 药驾是指驾驶员服用了某些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依然驾车出行的情况。虽然药驾事故占比不少，但检测上却存在难度。除了服用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含有酒精的药品在酒测时能被测出来外，其他药品基本很难检测出来。目前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服用两类药品后驾驶机动车属违法行为。
1: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
0: 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会导致神志特别不清楚，所以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除此之外，临床上还有七大类药品服用后可能影响安全驾驶。
2: 第一类药物就是我们常说的抗过敏药物，那么比如说像之前说的普尔敏。第二类就是止咳药，那么像用美沙芬为成分的这些有镇咳作用的药物。第三类就是解热镇痛药，像我们常服用的像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第四类药就是一些镇静催眠的药物。
0: 这四类药物在临床上特别常用，建议您在服用后最好就不要再开车了。另外，降糖类药物和抗高血压类药物在服药初期或调药期间，血压和血糖会不稳定，也可能会影响驾驶。最后一类易引发药驾的是抗癫痫药，在服药后最好不要立即开车。当然，除了我们上述说的七类西药，中药中有镇静催眠作用的天麻，以及可能升高血压导致头晕的人参，在服用后也不建议开车。那么如果服用了上述药物，多久后才能驾车呢？
2: 总体而言，一般是6到8小时之后，那么可以从事驾驶行为的。如果出现一些头痛、头晕、耳鸣注意力无法集中，那么看东西不清楚，都是要避免驾驶的。
0: 另外，专家强调，不当用药行为，比如过量用药，或者在服用基础病药物的同时叠加使用其他药物，药物之间可能产生相互作用，也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几率，再开车也可能会出现药驾隐患。
3: 在用药前详细阅读说明书，特别是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并且要严格按照说明书剂量用药。服用了有可能影响驾驶能力的药物后，一定要避免开车。
4: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5: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4: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5: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4: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5: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4: 走。
6: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7: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滴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8: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7: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亮车吧。 8月21日 成都车展呢，上汽大众 ID. IRA 5S 正式上市， 限时权益价格 8.99万 至 11.99万元。 就在一年前呢，如果想买一台带城市领航辅助的家轿，预算少说要20万往上。新势力贵呢，合资车没有，消费者呢只能在智能和品牌之间二选其一。现在呢，大众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我们先来说一说它的三大核心。 第一就是黄金超混，全系标配160公里纯电续航，亏电油耗 2.82升， 30%到80% 呢快充15分钟， 3.5千瓦的外放电。日常通勤当电车开长途油电混合不焦虑，中汽中心呢实测满油满电综合续航超过2000公里。 纯电续航呢达成率 129.6%， 属于是反向虚标的那一挂。第二就是行云智行，这是大众全球第一款搭载城市 NOA 的轿车，由上汽大众联合酷睿城深度定制，基于呢地平线征程 6M 芯片，搭载呢 HS8端到端大的大模型。 城区、高速、记忆泊车、遥控泊车、巡迹倒车全场景覆盖。 第三就是黄金标准，大众造车的底子还在， 8000多项的验证标准， 2东2下极端环境各跑3万公里， 86%的高强度钢的车身， 30%的热成型钢， 电池呢包1008小时的延误测试， 国标的7倍。那么首任车主呢整车终身质保，看不见的地方大众他们没有省。 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配置该怎么选。它呢一共是有5款的车型，基础款 NEO Pro、 Pro 领航、 Max。 那么我建议呢大家可以直接上 Max， 为什么呢？因为中间两款各缺一半。 Pro 领航版有城市 NOA、 高速 NOA 全套泊车辅助，智驾拉满，但是呢座椅是基础的配置，没有加热、通风、 按摩、方向盘也没有加热。说白了呢，他把成本全砸在了智驾硬件上，舒适的这种配置做了一些取舍。Pro 版就刚好相反了，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后排也带加热，主驾10项的电动调节，255色的氛围灯，星空全景天幕，舒适配置是直接拉满的，但是呢，它只有基础 L2 辅助驾驶，没有城市 NOA， 所以就是一个有智驾没舒适，一个有舒适没智驾，怎么选好像都差点意思。而 Max 版呢把两者全给你配齐了，城市 NOA 有座椅加热通风按摩，有后排加热也有， 19时的这个轮毂有， 发光 logo 贯穿灯带有，那么还有呢这种认证级的母婴级皮质座椅它也有，权益价11.99万元，比 Pro 领航贵不了多少，但是呢体验却是完整的。

都看到这台车了，不如一步到位。这两年呢，新能源车市场卷得很厉害，新势力呢堆配置，自主品牌打价格，合资品牌一度显得有一些被动。但是呢 ，IDIRA 5S 这台车说明大众它不是不会做智能电动车，而是之前没有把价格打下来。当一个有42年造车底蕴的品牌开始用12万的价格给你城市 NOA 插混动力终身质保的时候，那么这个市场的游戏规则确实变了。如果呢，此时你也正在看10至15万的家用轿车，那么这款车大众 IDIRA 5S 建议大家可以去试驾一下。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嗨，
1: 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嗨，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哦，
1: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3: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

0: 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1: 几位随便吃啊，不好说。来来来，广啤酒四箱啊。
2: 你也喝酒了吧？
1: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2: 一点没喝。
1: 来瓶二锅头。
0: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1: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2: 好嘛，
1: 这一警察冲我一伸手，警察说无魁首。
2: 我说亮亮亮，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1: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2: 你到家了？
1: 掉桥底下了。
0: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请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3: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4: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5: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白天忙着工作，很多朋友呢喜欢晚上跑高速赶路，觉得车少路畅，能节省不少的时间。那么特别呢是一些习惯夜行的老司机，更是认为晚上开车更自在一些。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看似安静的夜晚，其实呢隐藏着比白天多几倍的风险。这不是危言耸听，数据显示夜间高速公路的事故率是白天的2到3倍，致死的率高达72%。那么晚上开车上高速到底危险在哪儿呢？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先来上一个结论，晚上尽量少开车跑高速呢，是因为夜间视线差，反应慢，容易犯困，而且呢高速上大货车比较多，救援会慢一些，出事故的风险比白天要高好几倍，看不清，来不及，反应慢，这三个问题一叠加就很容易发生严重的事故。所以呢，不是你技术不行，而是夜间高速本身就危险一些，能避免最好避免。首先第一点，看不清是夜间高速最大的陷阱。我们以为呢打开远光灯就能一目了然，但事实是车灯照明最多150米，而你呢以120公里的时速开车，这点距离也就3到4秒的反应时间。那么一旦前方有障碍物、破胎、动物穿行，几乎是没有躲避的空间的。那么夜里呢也没有路灯的高速路段啊，比你想象中的多得多，全靠车灯勉强。

的赵露。更糟的是对象的远光灯一照，可能直接让你白茫一片，三秒的短暂之盲相当于是闭着眼高速行驶100米。如果在遇到雨雾团雾等等的天气下，能见度骤降至50米以内，连减速的时间都没有。很多的司机朋友呢，以为自己我眼睛好，眼神好，反应快，但是呢，其实夜间视觉比白天下降60%以上，没有人能够违背生理的限制。第二点呢，夜间开车身体很容易疲劳，我们总以为自己精神状态很好，其实我们的大脑和身体早就准备休息了。为什么夜里容易疲劳呢？人体在晚上10点至凌晨4点会自然的分泌大量的褪黑素，这是催你们睡觉的信号。那么即使呢你感觉清醒，注意力、判断力和反应速度也都已经下降了。那么如果呢你还连续的开车超过2小时，疲劳就像慢性毒药偷偷的袭来。什么是高速催眠呢？晚上高速车流少，灯光比较单调，那么大脑呢缺乏一些刺激，会陷入出神的状态。很多人出事前几秒都没有意识自己已经快睡着了。这不是夸张，是真实发生在无数事故现场的致命时刻。那么数据显示呢，70%以上的夜间高速的事故和疲劳驾驶有关。还有一点应该大家都能发现，晚上跑高速遇到的大货车会特别的多。这是呢因为很多的物流公司为了避开白天高峰期，安排大货车在夜间跑，那么夜里货车占比可以达到60%以上，很多呢还带有超载、疲劳驾驶、尾灯不亮等等的隐患。那么货车盲区比较大，刹车距离会长一些，视野也差，那么一旦发生碰撞，小车基本是处于劣势的。还有一种情况呢是很危险的，就是你超车时以为货车看到你了，其实他根本没注意到，或者呢你正好在他的盲区里面，如果他变道的话，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么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就是夜里一旦发生事故，救援慢，风险高。有数据显示，夜间事故后被发现时间平均延迟30分钟以上，那么救援队赶到时间呢，也会比白天平均要多花10到15分钟。在黑暗中，后车来不及发现事故现场，引发二次事故的风险也会大增。哪怕呢，我们停靠在应急车道，放了三角警示牌，也可能会因为视线不佳，后车看不到，直接撞上来。

当然呢，不是所有人都能避开夜间开车的，总有一些这个不可避免的原因。但是呢，我们至少一定要做好最严密的准备。首先，第一，出发前一定要睡足觉，千万不要困着上路。那么第二呢，就是每2小时必须要休息一次，哪怕不困，也要下车活动10分钟。车速呢，最好控制在100公里以内，跟车距离呢拉大至150米以上。还有呢，就是要合理的使用灯光，会车必须切近光，雾天开雾灯，切勿滥用远光。那么同时呢，也要避开货车的盲区，尽量走中间车道，超车要快，绝不并排行驶。那么还有就是出发前要全面的检查我们的车况，特别是车灯、刹车、轮胎、尾灯等等。如果呢你是新能源车用户，还要规划好沿途的充电点，因为

呢，夜间充电站可能会排队。总的来说吧，晚上跑高速不是省时间，而是

好了，还剩下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后台听众朋友的一些提问。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刹车时如果发出像棍子拖地的声音是什么原因呢？那么有的时候呢，刹车时出现像棍子拖地或者呢金属摩擦地面的声音，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刹车片已经磨得很薄，甚至呢磨到金属背板在蹭刹车盘。另外也可能是刹车盘护板变形，加进了石子，那么或者是刹车卡钳回位异常。尤其是如果声音持续存在越来越响，或者同时出现了刹车变弱、方向跑偏，就别再继续拖了，尽快呢要去维修店检查一下刹车片和刹车盘。因为呢，如果真磨到铁了，不仅刹车盘容易报废，也会影响制动的安全。

好，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说一下刹车油多久换一次最好呢？其实一般家用车的刹车油呢，建议大家可以2年或者是4万公里更换一次，以先到为准。如果是经常跑山路、频繁刹车或者是在潮湿地区用车的话，可以适当的提前。平时呢，保养时我们也可以测一下含水量，达到或者是超过3%就建议大家及时更换。

最后呢，再和大家来说一下 ECO 模式省油吗？其实呢 ECO 模式通过减慢油门响应，调整变速箱使其更早的换挡，那么限制空调使用等等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省油。这些调整呢，让车辆在消耗更少的燃油的同时还能维持必要的性能。那么开启 ECO 模式特别适合一些就是长途驾驶或者是城市里的节能驾驶，可以呢有效的降低油费和减少环境的污染。如果呢你想减少开销并对环境友好的话，那么使用 ECO 模式也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每天下午的两点钟呢，汽车交通类节目滴哥滴姐跟我来会和大家见面，在节目中会和您分享一些常用的汽车使用知识，也欢迎您届时收听。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祝大家出行平安，好运常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

0: 小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5: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5: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 北京时间15点整，
6: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倾城，欣欣向荣，春心荡漾。嘿，小生我游经此地，斟酌许久，却不知该如何下笔来表达这倾城之美。

0: 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下午3点钟继续来锁定 FM103.4， 现在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工具人线节目。
1: 君踩着黑骏马，威风。
0: 在稍后的一小时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221-8188。

提醒大家呢，在参与节目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来联系，您就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当然呢，如果您发布的信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谢绝为您发布，敬请您的谅解。

为了确保我们播出去的节目质量，也希望大家在电话接通之前呢，尽量找一个环境安静一点的地方，同时要确保您的手机信号是满格的状态。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同时呢大家在拨打电话的时候也请将您身边的收音机声音调小或者是关闭，因为呢收音机声音和您电话听筒的声音并不是同步的，相互会有干扰。

恭喜人线节目每天会有两个时段为大家播出，分别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下午的3点至4点。收听节目呢，可以直接将调频收音机位置调至 FM 103.4，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 FM 软件，搜索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在线收听。

面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仁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8月24日，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5度，伴有东北风2级。明天呢，8月25号，有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4度，伴有南风2级。那么周三8月26号呢，依旧是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3度，伴有东北风3级。周四和周五的天气呢，都是有雷阵雨的天气，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要注意防范，要随时注意天气上的变化。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 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 378-6666-7167 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 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71707-9887，22236431571707-9887。
1: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 同时，人秋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及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人秋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5，5288-0525。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 清香裹满思念。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人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

工具人线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如果呢，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 221-8188。你是英雄，就注定。也提醒大家呢，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一定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不可以留其他的号码。

0: 这心没有。
1: 同时呢，如果大家在节目当中有听到过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现场为您查询。不过呢，需要注意的是，上午听到的信息要上午查询，下午听到的信息下午查询，因为呢，我们上下午的信息是分开记录的，感谢大家的配合。

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邢台辖区京港澳高速南行方向355公里处，发生了货车事故，有货物散落，占据右侧的三条车道，最左侧车道可以通行。沧州辖区因降雨，京台高速因降雨，南皮东光吴桥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唐山北甄子镇千安双向站口管控货车上道。秦滨高速天津方向滦南南到丰南南之间站口管控货车上道。抚宁南南戴河秦皇岛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张家口辖区海张高速因交通管制，茶北郝家营张北北张北南双向站口关闭，野狐岭张家口方向站口关闭。海张高速张家口方向1376公里处野狐岭段现场有少量的压车缓行。京藏高速北京方向69公里处济京界因车流量大，现场呢缓行1公里，后方朋友可以从京新高速或者是京卫高速去往北京。京礼高速北京方向85公里处因车流量大，进京需要安检，导致后方缓行1公里。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

那么距离工具人线节目结束时间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如果您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查询电话内容，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热线是2218188。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我的梦想，最后呢，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好运常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

0: 花草，
1: 不乱扔垃圾，
2: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3: 点火！
4: 点火！
3: 点火！
5: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3: 控制点火！火！火呀！
5: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5: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重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9: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7: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9: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7: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8: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12: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13: 来宝贝，
12: 妈妈
13: 过来找妈妈，来
14: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5: 妈，我今晚下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16: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7: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8: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9: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0: 放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2: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3: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4: 奶奶，您真棒。
5: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6: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4: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刘文静遭到了屈突通手下大将桑显的夜袭，三座营垒丢了两个呀。但是啊，刘文静虽然如此，并没有乱了方寸，依然率领唐军是拼命厮杀呀。这一座营垒呀，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丢了。在刘文静坚持抵抗之下，这场仗啊，由打晚上一直打到第二天黎明啊，眼看撑不住了。哎，桑显这边呢掉链子了。怎么呢？桑显一看自己手下军卒一个个的疲惫不堪，到大早晨起来了还没吃早点呢。刘文静这边呢已然没了战斗力了。行啊，我呀先退到第二座营垒里借你们的锅，做点饭休息一会儿，填饱肚子再来打你们，定能一战可胜啊。他泄气了，他带着人呢回到了第二座营垒去吃饭去了。刘文静一看呢，嘿，这就是战机呀。你看那屈突通为了寻找战机，自己主动攻了刘文静三天呢，好容易找一个战机，结果呢让桑显做成夹生饭了。人家刘文静啊，面对危机临危不惧，没有乱方寸，一看这桑显居然后退了，知道战机来了呀，马上派大将窦从，你给我率领数百骑兵，他不是来偷袭咱吗，咱呢给他反偷袭，乘其不备

悄悄的给我迂回，绕到敌军背后，抄其后路。他来打我了，我也打他呀，我前面堵着你，后面给我包抄，这么一来呀，有可能会降低敌人士气呀，更有可能咱们前后夹击，或许能够转变战局呀。你什么叫大将啊？大将那就是临危不惧，在危急关头能够寻找机遇呀。啊，得令，窦崇啊就带领数百骑兵，这边怎么打跟人家没关系，人家赶紧的绕到那两座营垒后面，截断桑显的归路啊。一旦迂回到了目的地，窦崇啊把掌中大刀一举，众儿郎为了解救刘将军之围，给我杀，各个奋勇，人人争先，哪个后退，我要他的性命，杀呀。窦崇一马当先，抡大刀就在这桑显他们背后杀过来了。哎，桑显这边呢刚刚把这米饭焖熟了，这米饭呢还有那么一点小硬呢，还没等能够最合适的入口那个时机呢，再等那么五分钟差不多了，正在闷着呢，大家都闻到这香味儿了。哎呀，大家饿得肚子咕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咕噜噜噜，馋得哈喇子流多长啊，马上就能吃上早饭了。可惜呀，很多人呢再也吃不上这顿早饭了。突然间听到身背后喊杀震天，这些人全站起来了，怎么回事？有人呢赶紧的把刀枪拎起来，转身往后看，哎呦，就见旗帆招展呢，打的全是唐军的旗号啊。那不知道来多少人呢，在营里头你看不那么远呢。啊，杀呀啊！桑显大吃一惊啊，难道说刘文静还有援军不成？给我抵住！他赶紧的整合队伍，刚想敌着窦崇啊，杀呀动，啪啪啪，身背后怎么又身背后啊？他转过来了，现在所说的身背后那是刘文静所在的第三座营垒呀。刘文静一听后面人喊马嘶，知道窦崇杀上来了，这就是信号啊。刘文静吩咐一声，给我点炮，全体出击。窦将军已经在他们背后啊下家伙了，咱们前后夹击，势灭桑显，杀呀。刘文静不顾的左胳膊受箭伤了，一晃右手宝剑，第一个冲出去了。刘文静身先士卒，鼓舞了大家的士气呀，啊，杀呀杀呀，就跟着冲出了第三座营垒呀。这下桑显倒霉了，本来带兵啊是偷袭人家，结果现在呢等于被人家偷袭了。本来偷袭人家是正面偷袭，现在呢自己是腹背受敌呀，顿时就乱作一团了。桑显手下那些随军们呢饿了一晚上了，也打了一晚上，累了一晚上了。咱没说吗，士气可鼓而不可泄呀，就这一股气你就得一鼓作气，你不然的话呢，你再给他敲个第二痛鼓那就泄了。咱也知道平常干活也这样啊，咬着牙再累，把今天该完成的工作该完成的活给干完了。你要说呀干到半截，哎呀怎么那么累呀，歇歇不，往那一坐呀，一坐起不来了，哎呀打哈欠，我睡一会儿吧，眯一会儿吧，眼一合，呵，一天过去了什么事都没干。哎，打仗跟那是一样的，这些当兵的累呀，累就那一股劲儿，再努一努就行了。结果呢这一松懈，往这一歇，你再起来那个精神头跟刚才呀是截然不同啊。再加上腹背受敌，到处都是唐军的旗帜啊，又在人唐军营盘当中啊，你刚刚占领的，你还没有熟悉呢，还没有据为己有呢，那你对这营盘本身产生恐惧呀。再说了，背后到底有多少唐军谁知道啊，是不是自己陷入人唐军的包围当中了，这么一乱一累一匹一泄，
顿时啊，随军大乱呐，哪个还有士气战斗了呀？扔下兵器，抹头就跑。抹头也不行啊，这边也唐军呐，赶紧转身呐，往这边跑吧，往那边跑吧，四散奔逃，做鸟兽散呐。刘文静一看，各位兄弟，随我杀，一个也跑不了，消灭屈突通有生力量。可让刘文静逮着了啊，这一下子我反败为胜啊啊，杀呀杀呀，噼啪噼啪噼啪。桑显一看呢，都不成军了，都勒也勒不住，呵斥也呵斥不止啊。哎呦，桑显说这怎么办怎么办呢，旁边有偏副将领啊，将军赶紧逃吧，咱今天打败仗了，赶快跑吧，逃命要紧呢。不愿跑不愿跑也不行啊，几个偏副将领啊，驾着桑显杀出一条血路跑出去了。等逃出人家的包围圈再一看呢，嘿，桑显哭了呀，怎么呢，基本上成光杆司令了，手底下也就是还有那五六个人呢，带了这么多兵马就打成这个模样啊，我怎么去见屈突将军呢？啊，屈突将军啊，屈突是个复姓，我怎么去见他呢？那不见也不行啊，只能带着，这都不能叫残兵败队了，这就这几个人啊，回到了屈突通那里呀。屈突通一看，完了，怎么呢？本来我兵将就少啊。让你把我的精兵带出去了，实指望能够打败刘文静，结果你反倒被人给打败了。你带回来军队也行啊，就给我带六个人回来，这六个人能够什么用的呀？哎呀，屈突通事到如今，那也别责怪桑显了，只能摆摆手，下去休息去吧。桑显等人呢，把头一低，一语皆无，都下去休息了。哎，屈突通老头子呀，往那一坐，沉默不语。他知道啊，现在摆到自己面前的只有三条道路。第一条，死扛。你别看我这些人呢，我就在这里给你扛下去。第二条，投降。第三条道路，那就是自杀殉国了。这旁边将领一听，哎呀，将军呐，您哪能自杀呀，千万不能寻此短见呐。事到如今，那不是咱们没有保国呀，不是咱们没有驻大隋呀，是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咱这里。咱该打的也打了，该争的也争了，你看越打兵越少。打到现在咱已然尽忠了，将军呐，不如啊咱就投降唐公吧。我们知道啊，现在很多人都投降唐公了，投降唐公不丢人呐。另外这唐公人家也不是另立他国呀，人家仍然保的是大隋呀，咱投降他，咱也不丢人，不行。屈突通说，哪能够出此无父无君之言呢，啊，我屈突通蒙受国恩，立世良主，恩顾甚厚啊。两个皇帝，隋文帝杨坚和现在的皇帝杨广，那对我都不错呀，识人之路怎可临危便捷呀，我平常是吃人家的俸禄啊。到这个时候我一看到敌人势大，我就临危便捷了，我这能对得起两位皇帝吗？啊，我屈突通不愿有负圣上，宁可以死相报。说着屈突通啊，用手一摸自己的脖子，我呀当为国家受此一刀，不就是砍我一刀吗？18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呵，屈突通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还真就鼓舞了将士啊，将士感奋，一个个呀都把眼睛瞪大了呀。
你别看我们军力虽然

0: 削弱了，但是军心尚未瓦解，我们愿为大隋王朝战到最后一兵一卒，我是有死无降。这刚说这句话呀，啊，报怎么的？说启禀将军，有打长安城中，您的家仆来看您来了啊！屈突东一听，谁？我的家仆是啊，这屈突东他家在长安大兴城啊，他是领兵出来了。他全家人现在呀全被李渊给抓了呀。你想想，李渊占领大兴城，那第一个不得先拿着屈突通他们家吗？所以呢，李渊把这屈突通的一个家仆给派出来了，说你家老爷子现在在潼关那边呢，在那里拒敌天兵，他就是不投降。我问你，你愿意你家老爷子活呀，还是愿意你家老爷子死？
1: 当然是愿意我家老爷活了。
0: 愿意一家团圆？
1: 愿意呀。
0: 好，我给你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你呀去到潼关那里见你家老爷。这个任务不是别的，俩字儿，劝降。只要是你能劝降你家老爷，哎，我给你高官厚禄。那家仆一听啊，那就该投降唐王啊，唐王多好啊，啊，干嘛在那里还抵抗唐王呢？何必这样呢？我家老爷子呀，真是想不透啊，想不清啊。行啊，我见到我家老爷，一定能够把他劝降了。好，那你就去吧。就这么着，李渊呢，还专门的给屈突通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劝降信。无非说咱们俩原来好朋友啊，同殿称臣，关系不错呀。我很敬重屈突老将军啊，也知道啊屈突老将军是大隋朝的忠臣。我现在李渊也不是大隋朝的逆臣呐，我现在仍然保的是大隋朝，只不过呢换了个皇帝，跟给那萧雨说的差不多。反正是把这屈突通啊捧了一顿，最后落笔，就希望啊您能够看清形势，不要再做无谓抵抗了，也为你的家，也为你手下的那些军卒想想，咱们呢联合起来同造一个新的朝廷多好啊。总之啊，情深意切，让这名家仆带着信就来到了屈突通面前呢。哎呦，接到任务的家仆啊兴冲冲的，见到屈突通，他还以为啊屈突通一听说自己来了，那肯定得给予自己高规格的接待呀。没想到啊，一看老爷屈突通，这屈突通脸沉得跟黑锅底似的，根本就不看你带来的什么李渊的信。我不看，他是个逆子奸臣呐，我看他的信干嘛呀？你现在帮着他，你也是老爷我的叛徒，我还听你说话呀？来啊，把他给我拖下去，就地斩首，把脑袋给我挂起来，以儆效尤，告诉未来再想来劝说我的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谁来我砍谁人头。这屈突通啊，那真是铁了心跟着李渊对抗到底了。哎呀，屈突通现在呀他也得琢磨呀，琢磨什么呀？现在这个长安已然被唐军给占领了，我跟李渊抗争，那我未来退路是什么呀？我这点人打长安肯定打不下来，退回河东我也退不回去，现在唯一的一条通路，那就是啊我往东走，我去够奔东都洛阳，到那里还有一个越王杨栋呢，我找越王去，我找王世充去。这个王世充虽说有人说他呀也野心勃勃的，但毕竟现在还是隋朝臣子啊。到那里我去借兵，跟着王世充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我回来再去打着李渊复夺长安城。哎呀，这屈突通啊思前想后，也只有这一条道路了。行啊，我呀就 就赶紧的当机立断，

0: 攻下洛阳，联合洛阳的部队反攻大清吧，这样才能够报国仇家恨呐。但是我要出了这个地方，到洛阳去，这个地方我得派人继续镇守啊，这是我唯一的一块根据地呀，这地方不能丢了呀。所以呢，这屈都东就留下部将桑显，让他带着兵继续镇守潼关都尉北城啊，在这里继续给我挡着刘文静，也等于啊给我清扫我的后顾之忧。然后屈都东带领一部分人马要够奔洛阳去搬请救兵啊。临走的时候一再的嘱咐桑显呐、桑显，前番你和刘文静交战失利，折损了我那么多兵将，我不怪罪你。现在你的任务啊，就是坚守这个潼关都尉北城啊，你死守这里，等我到洛阳，我马上把兵将搬来，然后咱们呢就能够合攻长安了。无论如何你给我守住啊，在我没到之前，千千万万的你不许出城给那刘文静作战，无论他怎么骂你啊，充耳不闻，就给我死守，明白不明白？
1: 我明白，
0: 记住没记住？记住了。另外啊，他们有可能派人来招降你，怎么你也不能投降，要记住啊，咱是大隋朝的忠臣，宁可死不能降。
1: 我明白，我明白，我一定给你坚守住，我冲天发誓，
0: 我一定在这里啊坚守等待老将军归来呀。好，桑显呐、这里就嘱托给你了，你办事我放心呐。屈都东啊一再嘱咐桑显要坚守到底，桑显呢也庄严的对天发誓了，屈都东这才放心率军东下呀。可让屈都东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前脚刚走，桑显呢投降了，投降了啊，投降刘文静了。桑显派人呢给这刘文静取得联系了，说我对大隋朝啊信心崩溃了，我干脆啊保唐王，您看怎么样？您别记我的仇，我前些日子打您了，我就害怕您呢再记我的仇，我就不敢降了。哎呦，刘文静一看呢，刘文静乐了啊，哎呀，只要你投降，之前呢那是各为其主，哪能怪罪桑将军呢？我们双手欢迎啊。你看有些人的誓言保质期呀、那是一生一世，但桑显他的誓言保质期也就只有三秒钟啊。看来啊，人跟人那就是不一样啊。就这样，桑显打开了潼关都尉北城，就把潼关都尉北城啊交给了刘文静啊。所守的那些守将们守卒们一个不落全都成了唐军了。刘文静是大喜过望啊，说桑显呐，你想不想让你的屈突将军也归降我大唐啊？当然想了。桑显心说，我当降将啊，能拉着别人当降将，我这心里头也舒服啊。好，既然如此，咱们现在就去追赶屈突东，一定啊要说服老将军归降啊。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去啊？啊，愿意。那好，你来当说客。你看这叛徒就这样啊，回头你还得啊说降别人呢。就这么着，刘文静啊立刻率领窦从、长孙顺德等人和桑显一道在后面是追赶屈突东啊。屈突东一路东下，刘文静的骑兵一路尾随啊，追到了仇桑，终于把屈突东给追上了。屈突东这个时候也得到军报了，什么？桑显投降了。哎呀，屈突东啊，这个骂呀，桑显呐、我算瞎了眼了，我看错了人了。屈突东现在恨不能啊把桑显大卸八块以泄心中之愤，但不行了，那转回去打桑显已然不符合实际了，人家唐军已然追来了，赶紧的结阵距离，唰，就带着自己手下裂开阵势，那意思要。

0: 我跟刘文静决一死战呢、啊、我们宁可战死也绝不投降啊。刘文静带领大队人马来到近前一看，哎呦，这屈德宗啊，这些人那就跟田横五百壮士似的，一个横眉立目。刘文静微微笑啊，把桑显推到前面去了，让桑显向那屈突通随军喊话。桑显呢一看顾不得脸皮了，各位弟兄们，唐王现在已然攻陷京城了，诸位弟兄别忘了，咱家乡都在关中啊，咱往东边去干嘛呀？啊，往东边去哪有咱的家乡啊，不如啊跟我回去吧。啊，都屈突通气的呀，桑显呐、啊，我今天要你的性命。哎，桑显说，将军呢，你别怪我，不但今天我来了，你看还有一个人来了，你看他是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老将军屈突通万万没想到啊，桑显居然投降了唐军呢、啊、不但投降了，而且带着唐军人马追到了仇桑啊。屈突通列阵以拒之，刘文静一看命令桑显去，咱一路之上商量好的，该怎么喊你给我怎么喊，劝降了随军，算你大功一件呢。桑显没有办法呀，虽然呢脸上发烧，但谁让自己是降将啊，既然投降了，那就得给新主子卖命啊。于是桑显跑到最前头，吁，把马勒住了，看着对面的屈突通，又看了看屈突通身后排列整齐，但是一个个面如死灰的随军呢，怎么这些当兵的也傻了？而桑显大将军都投降了，咱是不是也投降啊？咱跟着这往东跑干嘛呀？打唐军咱是打不过的，唐王李渊听说这人不错呀，咱为何不归降啊？但没办法，老将军屈突通他没发话，谁也不敢说降的字啊。桑显红着脸先劝这屈突通啊，那屈突通能干吗？破口大骂呀，你这个逆贼呀，你这个无耻小人呐、啊、你这个背信忘义呀、啊、你别忘了咱们分别的时候你是怎么向天发誓的，你说你违背誓言 万箭穿

身，什么五雷轰顶，马踏如泥，你不得好死。没想到转眼你就忘记誓言了。我说桑显呐，你就不怕遭到报应吗？桑显一听一笑啊，屈突老将军，我在起事的时候，我一边嘴上说我若违背誓言，万箭穿身，什么天打五雷轰，临危不得善终，等等等等，我说这么多狠话，我每说一句啊，我心里头都说俩字儿，哪俩字儿？不算，不算。屈突突一听啊，这誓言啊，一边发誓，心里一边说不算。哎呀，桑显呐，来来来，你我大战几回合，非得杀了你不可。桑显一看，老将军呐，听我良言相劝吧，识时务者为俊杰呀。现在唐王已立关中啊，而且唐王辅佐的仍然是大隋皇室啊，我们一同去保新皇帝，也就是原来的杨佑啊，那多好啊，何必你往东走呢？你即便是到了东都洛阳去投那王世充，难道说王世充他就不是乱臣吗？这话呀，桑显不好多说。桑显那意思呀，你选择选择，你到洛阳，王世充在那里保越王杨栋，他不也是想着行那唐王李渊之故事吗？李渊能够在这里立杨佑为皇帝，未来王世充就有可能能在洛阳立杨栋为皇帝。你到那个时候，你保那王世充跟保李渊的意义是一样的，你都保一个权臣，未来弄不巧你都保了一个反王啊。你琢磨琢磨是这个道理吗？除非你现在能够跑到扬州去，又不可能，这中间得多少反王啊，谁让你去啊？你跑不过去啊。如果跑不到扬州，你到那洛阳去投王世充，还不如投唐王李渊根正苗红啊。李渊毕竟是陇右贵族啊，你为什么不投唐王呢？这一句话说的屈突突也没词儿了。屈突突他也不糊涂啊，他能不明白吗？就是觉得，哎呀，我是大隋的臣子，你怎么能够让我保一个乱臣贼子呢？屈突突义不言语。桑显一看，老将军呐，你要不投降啊，你爱上哪上哪，你不要耽误我们弟兄们呐。你就想想吧，从河东郡咱出来，咱手下的弟兄多少都死在战场之上了，你难道还打算把剩下弟兄也往火坑里推，往鬼门关中送吗？老将军呐，听我良言相劝，归降唐王吧。你住嘴，我宁死不降。说什么屈突突也不投降。哈哈哈哈。桑显一看屈突突吃了秤砣铁了心了，我呀，我蛊惑蛊惑你手下那军心吧，这军心现在眼瞅不稳呐。想到这里，桑显扯了喉咙喊呐，兄弟们，弟兄们，各位战士们，大家看看我，我是桑显呐，我现在已然投靠唐王了，唐王对我礼待有加呀，给我官升三级呀。各位弟兄啊，唐王已经攻陷京师了，现在长安那是唐王的了，别忘了各位家乡都在关中啊，我们的家在关中，我们往东干嘛去啊？难道说我们舍下老婆孩子不管，而要往东送死不成啊？啊，各位弟兄，唐王说了，只要各位弟兄能够回过头来，能够归顺唐王，唐王是双手欢迎啊，不但给予赏赐，回头啊还放兄弟们回家呀。兄弟们呢，别往东去了，回来吧。

回来吧，回来哟，浪迹天涯的游子。好嘛，这桑显呢还唱起歌来了。哎呦，我这么一唱啊，这些随军呢、本来都感觉到前途旺啊。被围在潼关的时候，这些人呢都觉得够呛了。后来又奔东走，这奔东走前途渺茫啊。确实人家桑显说的对呀，我们一家老小全在关中啊，我们往东走何时才能回来呀？我们本来是在守长安城呢，守我们自己的家呢，后来由于这长安有些危险，老将军带着我们要去抵御侵犯长安的唐王，我们这才离开长安呢。可是现在长安已然落入唐王之手了，那我们还哪去呀？我们说富多长安，那富多长安何不如我们归顺唐王，不直接的又回家了吗？所以呢，桑显这么一喊，一动员，一蛊惑人心，好多隋朝将士啊，怎么的？扔下武器就奔桑显这边跑啊，一边跑一边喊呐、桑将军，我们愿意归降，桑将军，我也愿归降，我也愿归降啊。屈突东一看啊，哪个敢降，我宰了他。一晃掌中刀，噗噗砍了两个往前跑的，但是离自己远的你砍不住啊，气得屈通通啊把刀往马上一挂，拉开弓，噗噗噗噗射了几箭，又射倒了几位。这一射，手下的将士对着屈通通更不满了。你看人唐王都没杀我们啊，你作为我们主帅倒杀我们了，要照这样我们更不保你了。呼啦呼啦呼啦，好嘛，呼啦呼啦的跑啊，刚才是一个一个的，现在一片一片的纷纷扔下武器投降啊。桑显一看高兴了，你看投降者不是我一个人，大家全投降。哎，这一下子呀，心中的愧疚感荡然无存呐、哎呀，屈突通一看大势已去呀，这桑显呐、来来来，你我大战八百合，我非得杀了你这个奸佞小人不可呀。桑显说，老将军，你看看吧，你手下军卒弃暗投明啊，他们比你都明白呀。桑将军呐，我劝你还是早早归降了吧。呸，我宁死不降。好，你既然不听从我的相劝，这位你准该听从了吧，我让你看看还有一个人呐。桑显说着话，身子往后一侧，手往后一招，就见后面的门旗一闪，有打旗后面走出两匹马，头前一匹那正是大将长孙顺德呀。长孙顺德还牵着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位公子，牵着这匹马就来到了桑显近处啊。然后长孙顺德和桑显两匹马往后稍微的一退，这个人呢马往前一催，离着屈突通也就是啊有那么10米之遥啊，在马上一弓，父亲，孩儿来了。父亲呢、您老人家可好啊。屈突通瞪眼一看，哎呦，来的这个人呢太熟悉了，正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也是长子，叫屈突寿啊。说屈突寿怎么来了呢？咱不说了吗，长安大兴城陷落之后，屈突通的所有家属都被李渊给俘虏了。那李渊呢对人家屈突通的家属给予优待呀，日供粮。

0: 米，缺什么给什么，怎么的有用啊。后来李渊先派屈突通的家奴去劝屈突通，结果被屈突通给斩了。哎呀，李渊一看这倔老头子呀，家奴家仆他不把人当人看，行啊，让人把这屈突通长子屈突寿压着送到前线刘文静营中，让儿子去劝老子。难道说屈突通还虎毒要食子吗？啊，儿子都降了，他还能怎么地呀？所以李渊呢，专门接见了屈突寿啊，安抚一顿呐，说只要是你能够把你父亲劝降归来，朕定当重用啊！你告诉你父亲，我不会亏待他的，不要让他负隅顽抗了，知道吗？
1: 知道。
0: 唐王千岁呀，您放心呐，我到前线一定劝说我的父亲。
2: 嗯，
0: 好，就这么着，让人呢把屈突寿送到了前线呢。到这里，跟老父亲见面了呀。屈突通一看儿子，屈突寿，你怎么来了？咱家的家人如何呀？屈突寿赶紧说：“父亲呐，京师已陷，唐王人心所向，老百姓如不单时胡将相迎啊。进城之后，唐王对咱们家秋毫不犯，日供粮米呀、啊。我也好，我母亲也好，我弟弟也好，全家都好。”一家老小都盼着老爹爹能够安全回去，一家团圆呐。爹呀，您看现在这个形势，您还打什么呀？唐王人心所向，老爹爹，您不如早降了吧。啊，屈突通一看，李渊呐、啊，李渊，你以为让我儿子来睡降我就能投降了啊？屈突寿，你真是个贼子。这怎么能骂到这里啊？这屈突通觉得自己失口了。哦，屈突寿是贼子，那我不是贼吗？他是我儿子呀。哎呀，你这个毛贼呀，你我过去是父子，今日是仇敌，来啊，给我放箭，把这小子给我射死。啊，屈突通左右这箭手一听，什么这射公子啊，给我射死。真射假射？真射，我家没有这乱臣贼子，给我射，给我射。这老头子呀真是疯了呀。那兵随将令草随风啊，上级让射那就得射吧，但射是射，咱们呢往近了射，别射公子身上，真射死了，回头这老头子指不定什么时候缓过味来，不恨死咱们呢。对，射，吓跑了得了啊。啪啪啪啪啪，一阵乱箭，但是没瞄准屈突寿啊，往屈突寿马前射，啪啪啪，那玩意也吓人呢。屈突寿一看老爹爹真狠心呐，不听自己劝告。屈突寿啊，其实啊也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爹爹呀。这玩意儿要是爹听从自己那还好说，爹不听从，那回头我怎么跟我爹在这里啊争辩呢？这不太好看呢。射我正好，我就此啊，哎，就不下驴吧，赶紧的一圈马。两位将军，你看这射我呢，我实在劝说不了。他想退回唐镇，哎，长孙顺德说了：“屈突将军呐，屈突公子，您呐，劝说不了您的父亲，您再给我喊一嗓子，按刚才桑显桑将军他的言辞去喊，您再喊一喊，再喊过来当兵的，哎，也算您大功一件呐。”哦，屈突寿一听，我这作用还没完呢，只好把马又圈回来。老爹爹，你放箭射我，我也得说呀，我这代表正义，我辅佐唐王

没什么不对的，唐王你先下世啊，只要是降卒，跟旧友唐军是一般对待，甚至很多将卒都已然得到提升了。老爹爹，您不投降则罢了，您不要耽误您身边的这些弟兄们呢、啊、他们哪个没有家，哪个没有妻儿。

誓不归降，誓与唐军在这对峙，在这抵抗。即便这样，唐王对我都是礼贤下士啊，天天供给我家米面，对我们那没有说打骂过呀，没有伤一丝一毫。我想啊，对待各位弟兄的家小也是如此，我就是个例证啊。各位兄弟，听我一句劝，大家应该向我学习呀，像我一样归顺唐军，咱们好一起回关中，一家团圆多好啊，何必负隅顽抗啊。如果大家不听我良言相劝，你们别说往东走洛阳了，今天就是各位的死期呀、啊、看到没，大唐军队如狼似虎，已然把大家堵住了呀，大家还想跑吗？跑不了了，如果再抵抗，死就在眼前呐。各位弟兄听我的劝，大家看看我，赶紧的放下兵器投降吧。桑贤在旁边也说，是啊，各位兄弟，尤其是当大将的兄弟啊，咱们呢平常都在一个营中啊，大家看看我，我原来是大将，现在还是大将，唐王对我可好了，各位兄弟都回来吧。呵，这两人呢以身为例在这里一喊，那人家是现身说法呀。随军将卒们一瞅，哦，桑将军没事，屈突通的孩子也没事，那我们何必还为大隋卖命啊。我们也降了，叮当叮当叮当。本来刚才呀都跑了一半了，这一下子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连在屈突通身边射箭的一听，妈呀，我也不射了，把弓箭一扔，我也降了。你敢走，你敢回。屈突通光喊回来，喊不回来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一会儿功夫，屈突通那真正成了一个光杆司令了。啊，他看看左右，没人了，刚才身背后列阵的人全跑到人家唐军营中了，把兵器全扔了，被人家呀都已经看管起来了，那不看管不行啊，刚刚投降嘛。然后刘文静吩咐，赶紧的大家一起向老将军喊，喊什么？喊回家，让老将军归降啊。对呀，老将军回家回家回家。哎呀，屈突通一看这事儿都到这个地步了，再也无力回天了，还能做什么呢？原来三条道路，哎，投降、死扛、自杀，到现在就剩下俩了。怎么呢？死扛扛不住了，就只能剩投降和自杀了。屈突通老头子一咬牙，由打马上翻身下来，面朝东南方向，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了。为什么朝着东南呢？就等于朝着江都方向啊，跪倒在地。陛下，陛下。杨广在那边呢，臣屈突通力屈至此，非敢复国呀，天地神灵实所共鉴，就说我到现在呀，我也没有投降，我以死报国吧。我想到这里，屈通啊用手就要拽佩刀，那意思要自尽呢。但就在他往那一跪的时候，哟，刘文静一看不好，一摆手赶紧往前冲。刘文静、长孙顺德、屈独寿呼啦包括桑显全扑过来了，由打马上过来就把屈突通按那了。屈突通还拉到呢，我要自杀，你早拉出来呀，拉半天没拉出来，还是不想死，被大家死命的给抱住了。刘文静赶紧说，老将军呐、啊、老将军，将军乃忠义之士啊，唐王父子可盼多时，

0: 王天纵英明啊，此番行一时进京，为的是救天下苍生乱离。文庆早得唐王严命，务必不得伤害老将军呐、啊！请老将军至京师，唐王自会以礼相待呀。屈通被大家按着还不服呢，放开我，我是誓死不降。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11: 前方车辆，前方车辆，请避让，请避让。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音乐时间与爱有关。大家好，我是小薇，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感谢您选择收听103.4，感谢有你在听我。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2。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大雨，24度到33度，南风2级。那到了周三的时候是中雨转雷阵雨，23度到26度，东北风3级。大家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57597111。

我们这一生都在硬撑和自愈当中反复前行，人前故作从容，假装洒脱，把委屈和狼狈悄悄地藏起，人后独自崩溃，默默地消化咽下所有的心酸和无助。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当中所唱到的，走出没有伞的屋檐，人人都会被生活的风雨淋湿，无人例外，无人幸免。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 听友独家记忆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矜持的一首《谁不是》。

这一生谁没有满腔热忱地爱过一个人，掏心掏肺的付出，拼尽全力的守护。我们也曾满心期待地去奔赴山海，精心准备过温柔和浪漫，可是很多的感情终究抵不过时光，抵不过人心变幻。谁不是喝酒喝到吐，爱人爱到哭，谁不是真心从炙热到荒芜，从刻骨铭心的记忆始终无法彻底消除。我们曾经害怕漆黑的夜路，却常常心事重重，整夜难眠，都曾傻傻地坚守过一段不值得的过往，做那个温柔又心软的人，最容易被辜负的人。

人到半生才慢慢的懂得，生活本就是一地琐碎，人生本就是一场历练，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没有谁的感情圆满无憾，所有的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遗憾都是岁月的馈赠。那些深夜的崩溃，无人的委屈，落空的期待，我们不必耿耿于怀，也不必自我内耗。人生在世，起落浮沉皆是人生的常态，聚散得失也皆是寻常。往后余生，希望我们都能够与过往和解，与遗憾释怀。

收音机旁的你，有多久没有像小时候那样肆无忌惮的笑过了？那个时候的夏天是没有尽头的，蝉鸣从早响到晚，西瓜一定要切成月牙的形状，风扇呼呼地转着，你趴在凉席上看着动画片，在手里握着一根已经快化了的冰棍儿。大人们总是喜欢问你长大了想要做什么，在你脱口而出的答案里从来没有烦恼这两个字。那个时候的快乐很便宜，一颗糖，一场雨，一只飞过的蜻蜓，就可以让

0: 你的世界亮起来。再后来呢？再后来，我们终于长成了大人，却也发现最想要的竟然是变回那个回不去的孩子。
1: 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
0: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郑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罗大佑的一首《童年》。
2: 蓝纽扣，圆又亮，一颗一颗挂天上。
3: 小路和废弃的茅草屋被我们当成一座秘密基地拼命保护。
0: 罗大佑的童年唱的不是回忆，是一把钥匙，他替你打开了那扇落满灰尘的门。在门后边阳光正好，黑板上的粉笔字还没有擦，操场边的秋千也还在晃，隔壁桌的同学偷偷的塞给了你一张纸条，那些你以为早就已经忘记的画面，其实一直都会在你的身边，只是等你回头去看看。

我们都曾以为长大就意味着拥有了全世界，再后来才明白，长大是拿你拥有的去换你失去的，用天真换了成熟，用冲动换了稳重，用那个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的自己换了一个连崩溃都要挑时间的大人。你赢了全世界，却输掉了那个最简单的自己。

歌曲唱到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这句歌词唱得那么轻，可是落在了心上却有那么重。迷迷糊糊的不只是童年，还有那些再也回不去的不需要清醒面对生活的日子。那个时候最大的烦恼不过是明天要交的作业还没有写完，如今你什么都可以应付，却再也没有那种什么都不用担心的安心。在白天的时候我们披荆斩棘，活成了别人期待中的样子，在夜晚请允许自己回到那个夏日的午后，把鞋脱掉，赤脚踩在晒得发烫的地面上，去追一只蝴蝶，去爬一棵老树，去做一件没有什么用但是却很快乐的小事。那个住在你心底的小孩等这一刻等了很久了。也许此刻的你正在被生活的重量压得喘不过气，房贷、工作、人情、未来，每一样都沉甸甸地压在了你的身上。我想对你说，累了就好好的歇一歇，委屈了就哭一场，其实我们不用那么坚强。那个童年时的你从来都不需要你功成名就，他只需要你偶尔停下来，像他一样，为了一阵风而欢喜，为了一道彩虹而惊叹。希望你在这个复杂的世界当中始终保有一份孩子气的天真，愿你在披荆斩棘的路上依然记得赤脚奔跑的感觉，愿你熬过了所有的黑夜之后，眼底依然有光，心里依然有糖，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一起来收听罗大佑的这首《童年》。

0: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
1: 岁月走得无声无息，很多的感情其实并不是在一瞬间消散的，它是在一次次的相处，一次次的误会和别离当中，慢慢的让人学会了放手，学会了释怀，学会一个人好好的生活。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真心守护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刘德华的一首《练习》。
0: 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
1: 走过一段人生路才明白，练习唱的不只是留恋，更是离别之后漫长的自愈。我们练习接受遗憾，练习习惯孤单，练习在没有那个人陪伴的日子里，把破碎的心一点点的修补完整。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无可奈何的缘分，曾以为可以相伴一生，可是到最后却只能各自转身。那些说过的心里话，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不会被轻易的抹去，可是生活总要继续，眼泪会慢慢的风干，思念也会慢慢沉淀。我们不得不练习放下执念，练习不再频频回头，练习把一份刻骨铭心的回忆安放在心底安静的角落。

练习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路，练习就算是心里还会有牵挂，也不会再轻易的打扰。其实不是不爱了，而是终于懂得，有些相守已经没有答案，有些告别已然是最后的温柔。成长最残忍也最温柔的地方，就是逼着我们在失去当中学习，在伤痛当中慢慢的成熟。接下来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刘德华的练习。

窗外或许是车水马龙，但是在这一刻，在这样的一个只属于你和我的频率当中，时间好像可以慢下来，在这里陪你听一首歌，说一段故事。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唐山阿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杨宗纬的这首《初爱》。

0: 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瞬间，走在熙攘的街头，偶然间闻到了一种熟悉的味道，或者看到了一个相似的背影，心脏就那么毫无预兆地漏跳了一拍。在长大之后的世界，就像是一张无形的网，网住了年少时想要振翅高飞的翅膀。我们习惯了在雨天里给自己撑伞，习惯了在失落的时候独自消化，习惯了把情绪调成了静音模式，甚至忘记了自己曾经也是一个看见彩虹就可以开心的笑出来的少年。
1: 却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美好。总是会在
0: 杨宗纬用他略带沙哑却又无比真挚的嗓音唱着那段狂奔过操场的岁月。那个时候的喜欢真的很简单，不是因为对方有什么，是因为在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阳光恰好勾勒出你笑靥的轮廓。那个时候我们可以为了一个约定就抛下了课堂，翻过了围墙，只为去看看心中那片向往的大海。有人说怀念初恋，其实怀念的并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

重来。那段感情或许无疾而终，那个人或许早已消失在人海。虽然你终究没能等到我做你的骄傲，但是你永远是我生命当中的美好。正是那份纯粹的不求回报的初爱，给了我们最初的底气，让我们在后来的风雨当中，即使沮丧失落反复的重来，也始终没有放弃去爱的那份勇气。我们告别了初爱，告别了制服上的名牌，也告别了那个横冲直撞的天真的年代。那份藏在心底深处的温暖，就像是一束微光，支撑着我们走过了无数个黑夜。也许这就是初爱对于我们此刻人生最大的意义，它不是用来怀念的伤疤，而是用来取暖的火种。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希望大家可以偶尔的停下脚步来回望来路，去找回那份最初的心动和无所畏惧的力量。

总有一段旋律可以轻易地掀开尘封已久的回忆。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为自己早就已经走出来了，日子照常，谈笑如常。可是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一句歌词，一个熟悉的场景，就会把思绪拉回到从前。原来那些没有好好告别的曾经，一直藏在了心里，悄悄地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痕迹。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轨迹》。那这首歌呢是来自我们的听友属于我的幸福在节目中的推荐。

当一段感情走到了终点，说不出的遗憾，放不下的牵挂，也都会在旋律当中缓缓地流淌。我们试着躲开熟悉的街道，忍住想要联系的冲动，强迫自己慢慢地去适应没有那个人的生活。真正的难过，从来都不是歇斯底里的哭泣，而是安静的回味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分享过的心情，许下的期许再也无法重演。我们沿着回忆的轨迹一次次的回望，却也清楚的明白，再也回不到当初。

岁月流转，山河绵长，有一种情怀根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血里，无论走得有多远都不会遗忘。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孕育了千年的华夏文明，一代代相传的故事诉说着巨龙的坚韧和荣光，而我们生在这片土地，身上流淌着炎黄的血脉，心中刻着同一个名字，龙的传人。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王力宏的一首《龙的传人》。

爱不会凭空出现，也不会在原地一直等候。遇见心动不容易，能够相伴更是难得。不要等到错过了才会暗自叹息，不要等到时过境迁才遗憾当初没有好好的说出心底的话。勇敢一点，把藏在心底的温柔表达出来，让被爱的人真切地感受到那份在乎和珍惜。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表达爱》。

节目的最后，我们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王成明的《今生最爱》。那伴随着这首歌曲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

0: 质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3: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1: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4: 组织国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6: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7: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8: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9: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5: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

0: 里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 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 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 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 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
4: 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3: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定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5: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 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的。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前期一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 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1: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 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MCN机构。
2: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6: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 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

0: 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3: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5: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0: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3: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0: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3: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0: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6: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5: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9: 来喽！
8: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9: 哇，这也太震撼了！
8: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9: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8: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9: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8: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5: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

0: 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2: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2。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雨转暴雨，23度到34度，西南风2级。那到了周三的时候是雷阵雨转中雨，22度到25度，东北风4级。

0: 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759711。
1: 哦，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把故
0: 生活一路向前，肩上总是免不了背负各种各样的压力，一地琐碎的日常，解不开的心结，无处言说的疲惫，一点点的堆积在心底，让人喘不过气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必急着和难题去对峙，也不必逼着自己立刻去释怀，偶尔放慢脚步，走出门去吹吹风，其实就是一种最简单的自愈。风不会替我们解决烦恼，却可以吹散心头的沉闷，它带不走过往的疲惫，却可以给紧绷的情绪一个喘息的出口。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一首曹格的《吹吹风》。

当喧嚣归于安静，心底藏着的情绪便在漫漫长夜里悄然苏醒。多少个无眠的夜晚，思绪反反复复，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无人分担的孤单，回不去的过往，一件件的涌上心头。白天的时候，我们扮演着从容的大人，扛着责任，忍着心酸，把脆弱小心翼翼地藏好。只有在四下无人的深夜，才敢卸下所有的伪装，任由心事肆意地翻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阿杜的一首《思夜》。黑夜好像是一张细密的网，兜住了所有的遗憾、思念与不甘。那些伤口一次次的在夜晚隐隐作痛，有些故事无人倾听，却只能一个人慢慢的回味，一个人慢慢的消化。黑夜虽然漫长，却也是和自己对话，慢慢自愈。

萌萌，清风婉转，一曲歌声好像一下子就可以把人带入这种水墨氤氲的江南。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歌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李叔的一首《烟雨唱扬州》。

尘世奔波久了，在我们的内心总是渴望一处宁静，看细雨落过长堤，烟波漫过石桥，才会发觉世间的悲欢离合都藏在了悠悠岁月里。扬州的烟雨不只是一处风景，更像是一场温柔的诉说，诉说相遇的欢喜，别离的惆怅，诉说寻常人间数不尽的故事。

年少的时候总以为说好要一路同行的人就可以走到地老天荒，我们一起憧憬过远方，勾画过未来的模样，以为那份美好会永远不变。可是人生总会有突如其来的离别，有些故事还没有写完就已经匆匆地画上了句点。但是后来才慢慢地懂得，就算是身边少了当初的那个人，我们心底依旧可以保留一片彩虹天堂。不是执着于回不去的从前，而是历经失落之后依然愿意相信美好，向往温暖。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钟涛推荐的刘畊宏的一首《彩虹天堂》。

此刻的你是躺在属于自己的小床上，还是说依然奔波在回家的路上？在这样的一个安静的频率当中，我想陪你聊聊天，一起来听听歌。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男人活出你的精彩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于东然的一首座位。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生活当中总会有那么一个座位是专门留给某一个人的。餐厅靠窗的位置，电影院中间的连座，副驾驶的那一个空间，又或者是心底最柔软的那个角落。可是再后来，那个座位空了，

于东然演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爱到了最后，连争执都会变得多余，只剩下沉默

和背对背的疲惫。明明同在一个屋檐下，明明在同一辆车里，心与心之间却像是隔着整个车厢的距离，伸手够不着，开

0: 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时刻，面对面坐着却无话可说，手机翻了一遍又一遍，消息打了一半又删掉，空气安静的能够听见钟表走动的声音，那种窒息感比争吵更加磨人。感情当中最让人难过的，从来都不是大吵大闹之后的转身，而是从哪一天开始，你发现对方不再在意你的情绪了，你哭了他看不见，你累了他不知道，你坐在他的身边就像是坐在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落，于是你开始习惯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走夜路，那个原本属于两个人的座位慢慢的只剩下了你一个人的温度。
1: 曾是旁人最羡慕的一对，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心。
0: 再后来你终于明白，有些人的离开不是突然之间决定的，而是那个座位空了太久，久到两个人都忘记了该怎么坐回去。但是亲爱的，我想对你说，如果那个座位已经空了很久，就别再回头张望了，往前走吧，让风吹进来，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有一个合适的人稳稳地坐在了你的身边，不问来路，不问归期，只是安静地陪你看完这一路的风景。愿你往后所有的陪伴都恰逢其时，座无虚席。

现在是晚上的20:06，收音机旁的你过得还好吗？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角落，小薇用音乐来陪你度过一段安静的时光。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属于我的幸福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李圣杰的一首《痴心》。

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人，你明知道走不到他的心里，却还是固执地在门口徘徊了很久。就像那首歌曲当中所唱到的，那份心情源于十几岁的少年最原始的暗恋，那个时候的喜欢不问值不值得，只问愿不愿意。

0: 李圣杰的这首《痴心绝对》，我们听的不是歌，是那个在感情里卑微又勇敢的自己。
1: 明知道当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
0: 生活中有些爱注定是一个人的独角戏，你在这头演得撕心裂肺，他在那头无动于衷，你为他落下的第一滴泪，为他做任何的改变，也换不回他对你的坚决。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知道没有结局，我却还是忍不住要对你好。我们总以为痴心绝对是一种美德，是对爱情的忠贞，再后来才明白过度的痴心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份残忍。等待一个不可能的人，就像在机场等一艘船，我们都知道答案，却还是执迷不悔，这或许就是我们曾经爱过的证据。有人说这首歌曲之所以还可以传唱至今，是因为它唱出了每个人心底那个不愿意醒来的梦。那个时候的我们年轻固执，以为足够真心就可以换来奇迹，在长大之后的我们才明白，爱情不是天道酬勤，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有些人注定是用来错过的。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送别过一个人？送到机场大厅的门口，送到火车站的检票口，送到一个你们都知道再往前就不再是同路的地方。你笑着说就送到这儿吧，转过身的那一秒眼眶红了，你没有回头，因为你怕一回头就舍不得放手，可你还是放了手。

张碧晨的一首在故事的最终，唱的不只是电影里母亲对于孩子的告别，唱的是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那些不得不松手的时刻。哪有什么故事真的可以讲到尽头再用力去挽留，也总会有分别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来日方长，可是走着走着就到了这样的一个路口，

歌曲唱到说，哪有屋檐能将你永远收留，成长不就是无法回头的走。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想起某一个人，那个曾经护着你的人，那个陪着你走过一程的人，那个你多想留住却始终只能目送他远去的人。我们都曾在别人的屋檐下躲过雨，可是没有人能够躲一辈子。成长这件事情说穿了，就是学会一个人撑伞。

0: 白天我们忙着赶路，忙着告别，忙着把眼泪咽回去。在夜晚，请允许自己去承认，承认舍不得，承认还惦记，承认那句到了给我消息，其实藏着千言万语。所以我们不必假装洒脱，能够同行一程，就已经是这茫茫人海里最好的运气。
1: 哪有故事能讲得没有尽头，再用力挽留。
0: 也许此刻的你正在经历着一场告别，离开一个城市，结束一段关系，送走一个亲人，眼泪还在眼眶里打转，可是你必须往前走。离别从来都不是故事的终点，那些一起走过的路早已长成你身体里的一部分，多年之后再回首，所有的相遇和别离都会汇成回忆的暖流，在某一个寒冷的夜里悄悄地温暖着你。希望你珍惜每一段同行，也坦然地面对每一次分别。走到这里也是万幸，前面还有路，那就继续往前走吧。

你是否会觉得自己不够完美，生活不够圆满？是否有发现，无论怎样去选择，都会留有一些缺憾？我们每个人都想要一个完满的人生，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的圆满？

我们这一生有人如愿以偿，也有人事与愿违，有春风得意，当然也会有失意落魄，遗憾、缺憾、得失，这些本来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常态。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都不是万事圆满，而是接纳缺憾，随遇而安。余生漫漫，希望我们都可以与生活温柔和解。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

0: 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业态聚人服务留人，全省文旅市场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内需活跃市场的新亮点。
1: 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首篇播出稀土耐石钢的创新密码。
0: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看创新团队如何筑梦未来之城。
1: 一到七月全省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10.4%，累计完成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
0: 石家庄市中小学将增设春假秋假，春假与清明节衔接，秋假与中秋节衔接。
1: 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夏粮收购进入高峰。
0: 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中央网信办严惩违规账号。
1: 伊朗警告，若美国持续经济战，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
0: 从到此一游到沉浸其中，我省创新数字化沉浸式业态供给持续实施真心暖客行动，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数据显示，全省文旅市场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内需活跃市场的新亮点。
1: 夜幕降临，秦皇岛山海关每晚8点大型实景演绎《深向榆关那畔行》准时上演，已然成为众多游客夜游长城最期待的重头戏。演出依托雄伟的关城城楼搭建巨型光影投影，结合湖面实景舞台，把现代光影技术和山海关历史风貌融为一体。
2: 在夜晚游玩山海关，就好像穿越了时空一样，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咱们山海关的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大大丰富了我这次长城之旅的体验。
1: 沉浸式长城体验不止于实景演绎，当地还借助手势交互、实景漫游、线上闯关等数字化手段，让游客能够亲身参与边境护士、将士戍边等历史场景。
3: 第一次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做沉浸式的体验，我清晰感受到了长城从古代的军事要塞一步步地演变成为如今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地标。
1: 深挖自然与人文资源，今年河北加快培育正定古城、崇礼冰雪度假区、邯郸道、吴桥杂技欢乐城、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等一批标杆项目，形成特色鲜明的旅游矩阵。同时面向京津冀市场打造一批最潮打卡地、最火夜游街区、最爽避暑胜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拉长游客停留时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志：
4: 我们深挖非遗文化内涵，通过实景演绎、互动体验，打造上百个文旅新场景。正定子龙出征、邯郸道照奢战鼓、保定西大街六郎凯旋全民舞狮等沉浸式非遗项目轮番上演，让游客体验感拉满。
1: 在丰富业态的同时，河北持续坐实暖客服务行动，用精细化服务留住游客。石家庄市平山县坐拥西柏坡、驼梁等优质景区，为破解游客停车难痛点，从今年7月1号起，当地全面

0: 放开停车资源，送出实打实的惠民礼包。石家庄市坪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高江浩：
1: 我们不仅扩容了主次干道的停车泊位，同时呢，我们还将县委县政府、住建局、老干部局等11家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目前我们县共开放停车泊位10000多个。
0: 在坪山县委县政府院内，记者看到来自各地的自驾车辆有序停放。
2: 你像我们来玩呀什么的，就不用交这个停车费，也不用在路上拥堵呀什么的，拉近了与我们这个游客之间的距离吧。
0: 记者从文旅部门了解到，今年我省创新推出28项措施，从建设到运营全链条发力，推动文旅场景和业态加速升级，并在联动消费方面持续拓展。京津冀联票景区已扩至241家，上半年累计发售超150000张，带动出游人次超77万，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有效拉动了区域文旅内需。河北经贸大学旅游学院院长孙振杰：
3: 通过一系列这个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和精细化的这个暖心服务，有效解决了游客出行的这个痛点，延长停留时间，拉动了关联消费。当我们的内容足够好，这个服务足够暖，河北文旅呢就从单一的这个资源引流转向了业态聚人，服务留人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全省这种消费扩容、区域文旅协同发展也真正有了坚实的支撑。
0: 河北是钢铁大省，立足产业基础，我省不断推动钢铁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培育形成了10个拳头产品，加快从原料级向材料级转变。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探寻钢铁拳头产品含锌量、含金量持续攀升的创新路径。首篇一起认识稀土耐蚀钢，看稀土赋能如何让钢铁自带防锈铠甲。
4: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生锈对于户外钢材来说一定是一件坏事吗？普通钢材风吹日晒，一旦生锈腐蚀，不仅寿命会缩短，后期的维护成本也会大大增加。但大家看我身后这座刚刚建成的通信铁塔，既没有镀锌，也没有刷漆，它的表面虽然看着也有一层锈，但这层锈反而是一层保护膜，可以实现以锈防锈，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且终身免维护。它采用的正是我们河北的创新材料稀土耐蚀钢。
0: 钢铁腐蚀一直是基建领域绕不开的老大难。针对这一技术难题和市场空白，秦皇岛百工钢铁与上海大学董汉教授团队联合攻关，在国内首创多元合金协同技术与稀土微合金化工艺，研发并量产了稀土耐蚀钢这一特种钢材，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防腐新路径。通过在钢材中添加微量蓝氏稀土元素，在钢材表面催生一层致密的钝化锈层，进而隔绝水和氧气的侵蚀，实现了钢材长效防护。秦皇岛百工钢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张维军：
5: 我们的这款产品呢，性能啊十分突出，它的耐腐蚀性是传统钢材的2到3倍，在室外使用寿命达到2倍以上。另外呢，它的防腐成本由500到1500块钱降到200到500左右，能起到提脂降本减碳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0: 稀土在大众认知里是稀缺的战略资源，身价不菲。加入稀土怎么能做出更省钱的钢材？这背后藏着一个变废为宝的巧思。上海大学浙江高端装备基础建材料研究院院长董汉：
6: 这个稀土呢一共17个元素，它不是每个元素都很珍贵，现在比较贵的元素是用作功能材料，这些元素把这些元素提取完了，剩下的就是蓝氏乙这种稀土大量富余，这样堆积如山，资源合理利用嘛。
0: 富余的蓝氏稀土供应充足，但要实现它与钢水的完美融合，还要跨过一道技术难关。董汉：
6: 稀土特别有意思，它是很大的原子，而且稀土它很活泼，你加热方法不对或者是控制不太好，受得率可能很低很低，你受得率低意味着什么？都变成加杂物了。
0: 那么如何才能破解收得率难题，让稀土元素稳定存在于钢水之中呢？张维军：
5: 要使它在缸中稳定存在，就需要在缸

0: 脏水里边给它创造一个它稳定存在的环境，比如说控制缸中的氧含量、硫含量，各种啊能和它反应的这个化学元素啊都要控制这个含量。这样的话呢，它加入缸水里边，它没有污染源，没有这个和它反应的一些东西。
1: 面对稀土收得率这一核心痛点，秦皇岛百工团队与上海大学董汉教授团队经过反复试验与工艺优化，彻底打通了从实验室配方到工业化量产的一系列难题。秦皇岛百工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狄林：
2: 上海大学发挥他们在研发、在测试方面的优势，我们发挥在生产和应用方面的优势，通过双方的技术合作，突破了稀土合金收得率的这个行业难题，从原来的30%-40%，现在可以提高到85%以上。
1: 这一技术路线的打通，不仅显著提升了稀土的利用率与稳定性，也为稀土耐蚀钢规模化量产铺平了道路。狄林：
2: 目前，百工的稀土耐蚀钢的年产能可以达到140万吨以上，包括应用到光伏、交通运输、电力通讯、铁塔等各个领域。
1: 产能上来了，市场空间究竟有多大？据测算，全国每年有7000万吨镀锌防腐钢材，其中80%可被稀土耐蚀钢替代。目前，我省已形成秦皇岛、邯郸两个生产基地，累计产销量已达25万吨，不仅为河北海量普钢的升级打开了全新赛道，更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河北省工信厅钢铁工业处处长张晓辉：
3: 稀土耐蚀钢是传统材料迭代升级的典型代表。下一步呢，我们计划推动更多标准转化成行业的设计依据，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打造应用的示范标杆，全力攻关技术，拓展市场。
1: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
4: 从全国视角来看啊，河北正在成为稀土耐蚀钢这个产品技术研发、标准构建、场景落地、规模化推广应用的首发地、样板地。正是因为河北模式，2026年1月啊，中钢协组织在行业成立了以3名院士啊为组长的稀土耐蚀钢推广应用工作组，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啊广泛的推广河北经验。
5: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有一支来自清华大学的 AI 团队。从初次考察起，他们在3个月内完成签约入驻，5个月内自主研发的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今天的自豪我是雄安人，我们一起认识这支团队的负责人李强，看未来之城与追梦人的双向奔赴。
6: 记者见到李强时，他刚结束一趟出差回到公司，一周4-5天在外奔波是他的工作常态。而当我们追问起忙碌的原因，他话里话外透着一股自豪感。
7: 说实话呢，雄安呢是在全国范围之内除了一线城市之外，对于人工智能的产业政策最友好啊，场景最开放、汇聚人才最快的一个区域啊。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雄安的应用能够尽快进入到全国市场去。
6: 华清智研是去年在雄安成立的一家创业公司，华清倒过来就是清华，企业脱胎于清华大学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专注于智能体研发、应用和算力服务。
7: 简单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给大模型配备它周边的工具和环境，如果大模型是发动机的话，我们就是给发动机配上它的底盘、方向盘还有传动装置，让它成为一个能够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安全的汽车。
6: 梳理企业落地雄安的时间线，2024年12月来雄安考察，2025年1月注册成立公司，3月签约入驻人工智能产业园。3个月内，华清智研就把总部搬到了雄安。
7: 主要是因为我们体会到了雄安的诚意，从最开始的时候，雄安基金的投资决策，再到我们入驻之后呢，场景的开放，还有人才政策以及配套的这种房租的政策都快速能够落地，我们感觉到呢，就是事情在推着我们走。
6: 而说起扎根雄安的原因，李强觉得这座城市的诚意远不止快这一个字。
7: 新区在人才服务、住房保障和子女入学等各方面呢，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配套政策，我们很多同事也计划把户口迁过来，大家都真心想扎根在这里。
6: 2025年5月7号，华清智研自主研发的华清架构师大语言模型，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成为熊。

0: 安人工智能产业园首家完成大模型备案的公司。
1: 大模型备案代表着我们这个华清智研开发的行业智能体，它的安全性、它的性能以及对外推广的这个适用性得到了国家网信办的认可。面向雄安新区大量迁移过来的央国企的总部，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尽快的把我们的这个智能体进行一个快速的推广。
0: 如今华清智研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时讯平台也已在雄安人工智能研究院投入使用，具备 AI 智能备课、一键生成讲师授课视频等功能，让人们快速掌握人工智能原理。而李强的规划不止于此。
1: 那我们计划下一步呢，以雄安为原点向全国进行辐射，因为我们看到雄安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拔地而起的创新之城我们自己呢也在做从零到一的创新工作，那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和自豪。
0: 从清华实验室到雄安产业园，李强带领团队在未来之城书写着 AI 创业的故事。华清智研的成长正是众多创新企业扎根雄安的生动缩影。新区设立九年多来，培育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企业超2600家，越来越多像李强这样的追梦人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起拔节生长。
2: 我公司是由北京整体牵扯到雄安新区，新区也给予我们这个国高新的专精特新方面的一些资金扶持，大概金额是在160万左右，享受了雄安新区的一个免升即享的政策。
3: 我们也都是硕博士团队来组成的这样一家创业公司。对于硕士生呢，雄安每个月能够补贴2000块钱；对于博士生呢，雄安每个月能够补贴3000块钱。那么这样实实在在的一个补贴呢，能够大量的减少我们这样一个生活成本的一个支出。
4: 在雄安创业，我们有机会参加了雄安场景会比赛，和好几家企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有的已经在洽谈具体项目了。我们是赶上了好时候、好地方。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3: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5: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6: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9: 省邮政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7月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同比增长10.4%。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28.2亿元，同比增长13.3%。
10: 当前，我省秋粮作物已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同时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阶段。由于当前气温较高，尚未满足病害显症条件，病原菌仍处于潜伏期，未来发病风险较高。全省上下深入推进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抓实抓细重大病虫监测防控工作，全力保障秋粮生产安全。
9: 日前，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围绕失业保险、技能补贴等多方发力，真金白银稳就业。
11: 在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参保企业累计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返还。其中，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在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方面，通知明确，2026年度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可按每招用一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同一人员身份信息只能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在落实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参加失业保险并累计缴费满12个月含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列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

可按照初级五级证书1000元、中级四级证书1500元、高级三级证书2000元的标准申领技能提升补贴。以上政策执行期限自2026年1月1日。

0: 规律等方向，尤其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探索。
1: 日前，我省成立由66名专家组成的河北省涉外法律服务团，成员包括全省仲裁骨干、优秀涉外律师、资深公证员、商务贸促法律的专家、侨联法律人才等。近年来，聚焦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法律服务需求，我省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能力稳步提升。
0: 石家庄市教育局等16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方案，在全市中小学增设春假、秋假，其中春假时间与清明节衔接，原则上于清明节假期前2天放春假；秋假与中秋节衔接，原则上于中秋节假期前2天放秋假。9年级及高中阶段学校暂不安排春秋假。
1: 今年张成堂氢能区域试点项目核心工程进入开工建设期，并加紧建设。作为我省唯一的国家级氢能区域试点项目，年内正式投产后，可年产高品质绿氢1.2万吨，将打造张家口制氢枢纽、承德绿氢补给、唐山应用出口的氢能产业协同体系。
0: 近日，保定高碑店至北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开始试运营。针对环京跨城通勤费时、换乘不便等问题，这条线路为京冀两地群众通勤出行开辟了一条高效畅通的新通道。至此，我省进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达到41条。
1: 近日，巨鹿金银花科技小院挂牌成立。该科技小院由河北农业大学牵头，将常态化开展田间试验、技术攻关和示范推广。近年来，我省通过建设科技小院，辐射带动涉农高校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截至目前，全省高校已建设运行科技小院116个。
0: 好，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1: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到340万元。
0: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刺激打赏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团播生态明显转好。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明年8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技术指标持续健全，试验方法全面升级，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将有效规范我国压缩天然气产品质量管控。
0: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等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1: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3月，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从2024年约1000亿激增到约140万亿，2年增长超1000倍。算力网、磁源经济、算力出海等新模式、新业态成为新增长极。
0: 今天，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正式开放。该展示馆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多个海量语料，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同时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后3天，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明天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度。

0: 对流天气。
1: 当地时间8月23号，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母基地迎来首个飞行日。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将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再次就美加贸易问题表达强烈不满。而就在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以作为对特朗普政府关税的回应。美联社指出，特朗普对待加拿大的方式标志着两国传统合作关系的重大转变。
1: 据塔斯社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持续下去，伊朗将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行动，称其为空前规模的孤立，并呼吁盟友与美国站在一起。雷扎伊表示，如果经济战继续下去，无论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还是从波斯湾任何地点，都不会出口一滴石油。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1: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俄太空部队在国家测试航天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次联盟 2.1B 中型运载火箭的发射，火箭搭载了俄国防部所需的航天器。
0: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的支持。
1: 今天，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结束了为期180天的调查，公布调查结果，最终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起诉，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仍有部分案件未能得出结论。
0: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的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00多例，其中死亡超2600例，病死率近48%。
1: 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跨境雾霾天气影响，该国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周全国哮喘和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分别激增259%与124%。截至今天上午，全国共有7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的水平。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长峰镇东濠村重教力学为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建引领非遗传承国协浸润和美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8月24日，长峰镇东濠村为今年考入大学的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鼓励他们深耕学业，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未来学成后回馈家乡，服务社会。北京邮电大学新生王潇山：
2: 今天拿到了家乡的奖学金，内心感到非常的感激、激动，也备受鼓舞。将来在大学的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忘初心，希望能为家乡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1: 近年来，长峰镇东濠村始终把教育振兴、人才培育作为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常态化开展崇文重教、助学励志活动，持续涵养崇学向善、惜才育才的文明乡风，让知识赋能成长、人才赋能振兴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人才力量。长峰镇东濠村党支部书记王慧东：
3: 我们东濠村坚持党建引领，开展助学表彰，既是对孩子们的肯定，也是传承村里崇文重教的村风。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学时光，勤学奋进，练就本领，也期盼大家学成之后不忘故土，常怀感恩，将来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本台记者段明清、姚伦报道。近日，一场沉浸式文化实践活动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火热开展。国学课堂、沧州八极拳、传统剪纸三大环节轮番登场，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青少年受益，生动展现了基层党建扎根乡村、文化惠民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国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弟子规》《论语》，领会修身、向善、孝亲、助人的经典内容。活动中，八极拳传承人亲自示范站桩、撑锤等基础招式，拆解站桩修身、刚正守心的文化内核。青少年分组练习，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在挥拳踢腿中感受非遗武术的魅力。剪纸环节，剪纸老师现场教学，志愿者带领青少年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美乡村、清廉家风等主题创作。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指尖纷飞间化作精美图案，以指尖非遗技艺诠释红色初心，让党建文化浸润乡村角落。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学生边梦溪：
4: 今天参加活动特别开心，学国学让我懂得了尊老爱亲，剪纸和八极拳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近年来，林家庄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传统国学文化、非遗民俗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党建加国学加非遗武术特色文化品牌，把党建工作从会议室延伸到群众身边，让红色基因与乡土文化同频共振。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伟生：
5: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乡土文脉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乡村，飞入寻常百姓家。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6: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0: 广播。
1: 元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仁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仁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2: 仁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仁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仁丘炼厂风干机，仁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7: 来喽！
6: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7: 哇，这也太震撼了！
6: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7: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6: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7: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6: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4: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8: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9: 主人呐，
8: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9: 还有
8: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10: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

0: 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7: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6: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7: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6: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7: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在三星堆博物馆筹备之初，因为博物馆资金不到位，迟迟不能启动。博物馆建设者们体会到了巨大的压力，感受到了肩上担子的沉重。当时凭广汉这个县级市的财力和中央省的有限投资，远远达不到建设博物馆所需的资金数量。而建设三星堆博物馆必须实行高投入，不实行高起点、高品位、高投入战略，就只有死路一条。当时只拿到400万元启动资金，在市上领导的支持下，博物馆建设者们认真组织论证，论证的结果很鼓舞人心。第一，三星堆文物震惊中外，是长江流域早期文化的杰出代表，具有极高的价值。第二，根据建设广汉防湖公园和金堰湖公园的经验，只要建设得好，一年吸引几十万游客没有问题。只要立足于旅游，把博物馆建设成为具有旅游价值的公园，成功就有把握。第三，在遗址上建设博物馆本身具有不可替代性，只要宣传得好，其潜在的巨大价值就会逐步显示出来。思想统一后，他们就四处去跑资金，跑到省上，跑到北京，争取各方面的支持。最终他们下决心选择贷款建馆，是三星堆博物馆潜在的巨大价值给了他们勇气和力量。选址的时候，市领导倾向于将博物馆建在金堰湖旁边，征地30亩和公园配套，以便吸引游客。博物馆建设者们得知这一消息后，连夜向当时的市委书记打电话，恳切地反复说明理由，要求在三星堆遗址上建设博物馆，以遗址和文物雨水关系作为博物馆的立馆之本。市长最终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在当地称为野鸭出没的地方开始了这一项宏伟的工程。从设计之初就本着三高战略，最初征地100亩，后来追加到150亩，几经曲折与数年的辛劳，终成硕果。博物馆于1997年底正式开馆。园林式的博物馆掩映在绿树红花之中，苍劲雄浑的馆体崛起在大片碧绿的草坪上，一进博物馆就让人感受到一种逼人的气势，一种大手笔使人产生的心潮激荡。在赏心悦目的观赏中，不由自主地体会到一种被震撼的力量，体会到古蜀历史的博大。回想当初布展期间，市领导和博物馆建设者们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提出了将博物馆普遍采用的平面布置方式改为立体布展的方案，充分利用多种现代化的表现手法，通过巧妙的空间组合，以连续上升递进的场景，围绕人与神的主题，全面展示古城、古国、古蜀文化的构想。为了实现这一构想，他们不得不忍痛敲掉了西南建筑设计院设计的博物馆中的多处横梁，引来设计专家的指责和批评。

这批爱管儒家的人心中何尝不是充满了矛盾与痛苦。展厅布置完成后，这种不落窠臼、大胆创新的陈列手法古朴凝重、悠远神秘，大大拉近了观众与文物的距离，达到了极好的展示效果。这批建设者们为此兴奋激动地彻夜难眠，专家们也认同了这种构想和处理。这种布展方式在1997年度全国文物系统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选中荣登金榜，成为西南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博物馆。自1997年10月开馆以来，三星堆博物馆已经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自1998年赴日本展出获得巨大成功后，1999年4月又成功地赴台湾省故宫博物馆展出，轰动了宝岛，传媒竞相报道，刮起了三星堆旋风。在李登辉等人妄图制造分裂祖国的阴谋时，三星堆文物给台湾人民带去了珍贵的爱国主义教材，对反对分裂、促进祖国统一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建馆的3000多万元资金是由上级拨款、地方政府拨款和自筹资金等构成的。到现在，创收结余加上上级拨款和开发国内外展出市场，已经偿还建设负债的1/3。照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3年即可还清债务。现在，三星堆旅游正在悄然兴起，它不仅被列入四川省99生态旅游年的精品线路，而且还被列入全国6条黄金旅游专线，成为宣传灿烂古代文化的精神文明教育基地。开发三星堆旅游资源的路正长，在西部大开发的大好形势下，四川省德阳市、广汉市的领导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构想，要将三星堆建成四川的旅游品牌。这批建设者们又将开始新的征程。他们说，三星堆为什么早不出来、迟不出来，偏偏现在出来，说明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做点什么，不然就对不起老祖先了。三星堆的瑰宝如一轮埋在地下的太阳复苏了，三星堆博物馆犹如一座丰碑，挺立在长江文明的源头。三星堆的建设者们则是托起地下的太阳，让它光芒万丈的人。

0: 公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

0: 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皇上要
4: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12: 小
13: 巴兔巴六巴，拉起耳朵竖起来。
14: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8: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15: 我是谁呀？
16: 妈妈，
15: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7: 你亲一下妈妈。
8: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8: 璇璇，来跟阿姨握握手。
19: 你真棒。
1: 来呀，咱们一起玩。
8: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胡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得有清华，朕是此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0: 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1: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4: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5: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4: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6: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4: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7: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8: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9: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4: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

0: 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实践。

0: 中，侦查实改政企官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企官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企官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企官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企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企官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企官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5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企官教育，经常性查改政企官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官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

0: 使中蒙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蒙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 国家副主席

0: 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错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错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错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错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错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

0: 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1: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0: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

0: 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 0.8%， 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 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林家庄村、党建引领非遗传承、国协浸润和美乡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8月24日，长峰镇东好村为今年考入大学的8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鼓励他们深耕学业，树立远大理想，将个人追求融入时代发展，未来学成后回馈家乡，服务社会。北京邮电大学新生王潇山：
1: 今天拿到了家乡的奖学金，内心感到非常的感激、激动，也备受鼓舞。将来在大学的生活中，我将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不忘初心，希望能为家乡的科研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0: 近年来，长峰镇东好村始终把教育振兴、人才培育作为党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抓手，常态化开展崇文重教、助学励志活动，持续涵养崇学向善、惜才育才的文明乡风，让知识赋能成长、人才赋能振兴的理念深入人心，为乡村高质量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与人才力量。长峰镇东好村党支部书记王慧东：
2: 我们东好村坚持党建引领，开展助学表彰，既是对孩子们的肯定，也是传承村里崇文重教的村风。希望同学们珍惜大学时光，勤学奋进，练就本领，也期盼大家学成之后不忘故土，常怀感恩，将来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本台记者段明清、姚伦报道。近日，一场沉浸式文化实践活动在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火热开展。国学课堂、沧州八极拳、传统剪纸三大环节轮番登场，党员带头，群众参与，青少年受益，生动展现了基层党建扎根乡村、文化惠民落地见效的丰硕成果。国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弟子规》《论语》，领会修身、向善、孝亲、助人的经典内容。活动中，八极拳传承人亲自示范站桩、撑锤等基础招式，拆解站桩修身、刚正守心的文化内核。青少年分组练习，一招一式有模有样，在挥拳踢腿中感受非遗武术的魅力。剪纸环节，剪纸老师现场教学，志愿者带领青少年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美乡村、清廉家风等主题创作。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在指尖纷飞间化作精美图案，以指尖非遗技艺诠释红色初心，让党建文化浸润乡村角落。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学生边梦溪：
3: 今天参加活动特别开心，学国学让我懂得了尊老爱亲，剪纸和八极拳让我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0: 近年来，林家庄村党支部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传统国学文化、非遗民俗技艺深度融合，打造党建加国学加非遗武术特色文化品牌，把党建工作从会议室延伸到群众身边，让红色基因与乡土文化同频共振。永丰路街道林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伟生：
4: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乡土文脉传承，让优秀传统文化扎根乡村，飞入寻常百姓家。
0: 人出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艳达，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如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5: 这里是人秋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6: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1570988。

0: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的任丘新闻有以下内容：长峰镇东好村重教力学为八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永丰路街道。

0: 1-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1: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3: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4: 来宝贝，
3: 妈妈
4: 过来找妈妈，来
5: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6: 妈，我突然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7: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8: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9: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0: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1: 一条大河波浪宽，
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9: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2: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7: 奶奶，您真棒。
13: 爸，别着急，我在呢。
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

0: 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5: 爸爸，爸爸，红灯！
4: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5: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6: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5: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7: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8: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9: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8: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9: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在开始。
1: 公益广告时间。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

0: 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